0: 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老爸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劈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北京时间的早上8:0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给我上班去。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小马。还是先来关注我们的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啊，非常重要。易燃杂物及时清，高楼火灾远离身，学会火场自救法，高层遇险不慌张，违规装修乱改线，引发火灾毁终生。我们来继续看到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消息啊。猴哥啊，猴哥刚才说早上好说了啊，然后有在上个时段的最后一点时间的时候有提到关于这个饮料的事儿。万里挑一呢说，饮料喝得少的人呢去便利店就会挑饮料啊，说但是现在那些很多养生饮料呢都不太好喝。哎，在广告期间呢我还打字聊了一会儿啊，我说这养生饮料啊说是养生实际上都不养生。万里挑一呢说，养生饮料啊大多数都说不含糖，所以呢会给人营造一种假象，说这个东西健康啊。说可是我觉得喝饮料不就是为了喝那点糖吗？是啊，说我都喝饮料了我还在乎它健不健康吗？就好像他之前出的那个无糖可乐，我真老觉得无糖可乐特别难喝，说我都喝可乐了我还在乎它有糖无糖可乐啊，干就完了啊。但其实这个无糖啊，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无糖呢它并不是说就完全没有糖。目前上市面啊，咱们市面上一共是有两类所谓的这个无糖饮料，一种呢写的是无糖，另外一种写的是不添加蔗糖，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不是一个概念。那么根据咱们国家的相关标准呢，每100毫升饮料当中含糖量不超过0.5克才可以标注无糖，而这个不添加蔗糖呢只是说它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没有额外放入蔗糖，就是白砂糖，但是呢可能含有像果糖、果葡糖浆、蜂蜜、浓缩果汁儿、

啊，这些同样是带糖的成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像那种纯手打的果汁儿，对吧？不是纯手打，就是纯果汁儿啊，什么汇源呐等等这些类型的，它那个果糖含量就更高了啊。而且像其他的这些所谓的就算是无糖饮料，它里面含的这个代糖啊，也不是说能一直喝的。

当然我们脱开剂量讲危害是耍流氓，我们就说一说这个剂量啊，代糖的摄入如果说摄入过高，会影响大家的一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啊。根据法国的一个大型研究团队的研究呢，代糖总摄入量如果说较高，那么您的心血管疾病风险会升高9%。而且它不加糖啊，那个饮料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奇怪，像什么阿斯巴甜、安赛蜜，对吧，甜蜜素，这些代糖的成分一添加进去，它那个饮料的味道你明显一喝就是纯工业甜味的那个味道。而且我个人还是觉得你都喝糖，你都喝饮料了，不行咱就喝点有正儿八经糖的啊，有那代糖的能少喝点咱就少喝点啊，偶尔喝一个这个解解馋，喝个饮料解解馋，你没什么不好的啊。生活都这么苦了，喝点甜的咋了啊，喝饮料没问题啊，但只是说控制一个合理的剂量就好了。来吧，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分享到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啊。今天的消息非常的多，我们来挑一挑看一看。我们先来关注到吃啊，跟吃有关的消息。首先呢，来关注一下零嘴儿。一般这个东西都是啊，朋友们凑在一起喝喝酒啊，吹吹牛，一般看看剧才会买的这个东西，就是鸭货。也问一下大伙，大家多久没有买鸭货了？应该蛮久了啊，有朋友应该是很久都没有买过这玩意儿了。现在鸭货在市场上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把拿它当零食吧，哎，这玩意儿又太贵，你不像其他的薯片儿啊、薯条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平常你买的话可能也就几块钱、十几块钱，但这个鸭货你平常买一次啊，30块钱、40块钱打底，你甚至人多了估计得往100小100冲了啊。你如果说把它当成一道菜，当成一个凉菜去吃的话呢，又不常买啊，就又困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当中。比如说呢，我们的记者呢在杭州就对周边的一些鸭货进行了一个走访啊。在周六啊，上周六中午12点呢，在杭州他在这些小区的一些鸭店、鸭脖店啊、鸭翅店啊当中就逛来逛去啊。这个顾客呢也是不是特别多，3-2的来了就扫码打包走人。问了一下老板呢说最近生意还行啊，周边的小区多，每天呢也都是熟客。卖的最多的那天呢，在外卖平台上下架了21个品类啊，也怕消费者下单之后呢没货送不出去啊。说是这么说，但是呢就在他说的前一天，鸭货的三巨头周黑鸭、绝味食品包括煌上煌集体交出了他们2026年的年终成绩单，市场表现呢非常不乐观，媒体也是炸开锅了，说一斤鸭脖的钱呢能买一斤牛肉或者是一斤排骨，鸭脖降价了但是仍然被吐槽太贵，包括还有鸭货为什么不好卖了等等，这些词条呢也是轮番挂上热搜啊。一边呢是小区外头自己的这个鸭货门店生意还不错，另外一边呢就是这种全国连锁的鸭货三巨头的财报凉了半截，这个鸭货到底还有人吃吗？我们来回顾一下。在讲现状之前呢，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20多年之前。鸭货的起源，当时在南昌的街头呢，有一位下岗女工啊，叫做徐桂芬。她那会儿呢，就是蹬着3轮在路上卖卤鸭，煌上煌的种子就在这里埋下了。而在武汉的菜市场里呢，周富裕支起自己的小摊儿啊，靠着一锅甜辣卤水慢慢的熬出了自己的名堂了，周黑鸭。而在长沙呢，辞去了医药经理职务的戴文军开出了第一家绝味鸭脖，用鲜香麻辣的重口味开始撕开鸭货的中国市场。这些都是鸭货的黄金年代啊，像鸭脖啊、鸭翅啊、鸭锁骨啊，这些平常在屠宰场都白送都没有人要的这些边角料，稍微卤一下，拿那个卤汁一浸，就变成了那个时候年轻人最爱的追剧、宵夜、聚会的一些标配。

配。而在2012年呢，皇上皇是率先登陆了 A 股，摘下了卤味第一股的桂冠，门店也是遍布了全国呀。在2016年呢，周黑鸭凭借鸭脖爱马仕的一个定位呢，在商场和高铁站的一些黄金点位安营扎寨，而爵位呢，则是靠着加盟模式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快速路，从2017年上市。2019年破万店，2023年顶峰的时候逼近全国1.6万家的门店。那个时候，鸭货三巨头的名号，哎呦，大街小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但是没有想到呢，现在这三巨头竟然会集体踩下刹车键，竟然甚至都已经是倒车键了。来看看他们的数据啊，在8月21号，也就是前两天的时候呢，三巨头集体披露了中期的业绩，这个财报数字啊，非常的不漂亮。爵味食品在上半年的营收呢是25.15亿元，同比下滑了10.82%，归母净利润是1.35亿，降幅达到了23.16%，而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呢也是由正转负，从上年同期的净流入4.84亿元变成了净流出1.82亿元，而且这也是爵味连续3年中期收入缩水了。卖的少了，赚的薄了，手里能支配的钱呢也更紧了。而周黑鸭呢，上半年收益是14.61亿元，同比增长了19.5%，但是呢，增收不增利啊，归母净利润呢只有9100多万，跌去了15.2%，收益增速呢是远低于销量增速，它只能靠以量补价来勉强维持销量的增长，但是销售额确实是少了很多。而皇上皇呢，是三大品牌当中唯一一个营收利润还暂时双增的幸存者啊，营收呢是12.26亿元，同比增长了24.53%，净利润呢是8600多万，涨了12.14%。但是仔细一看，其实皇上皇的增长引擎几乎全部都是来自并购的福建立兴食品。啊，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其他业务，但是自家的传统酱卤主业收入只有5.28亿元，同比反降了14%。也就是说，如果皇上皇把其他的，自己的业务排去，只看他卖鸭货的成绩来看的话，其实他也是在下降的啊。所以说，目前核心鸭货业务集体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呢，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了。卤味赛道也慢慢的正在进入瓶颈期当中。根据窄门餐饮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2016年的4月份，也就是今年的4月，爵味的全国门店大概是10272家，比峰值的时候缩水了大概是1/3哦，少了1/3。周黑鸭的财报显示呢，他们家是从2023年的3816家店开始收缩，到2024年关了785家，到了2025年的上半年又关了167家。而皇上皇的门店呢，则是从3600多家减到了2900家左右。粗放式的加盟扩张之后，大量的低效的这些加盟店，先成为了这场商战当中的炮灰。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呢，就在三巨头一边关店的同时啊，像我们小区周边的小区门口的这些自营的卤味店、自营的鸭货店的生意却一直是很好。为什么呢？啊，很有可能就是门店的地址选得好。像周黑鸭的选址呢，更多都是在一二线城市的商场负一楼或者是高铁站，而像爵味跟皇上皇呢，更多还是扎根在社区当中。商店的租金非常高啊，客流呢也依赖周末，养不起这么一家鸭脖店。而社区周边的门店呢，都是居民日常的消费点。你说下班回家，我买完菜了，路过这些卤味小店，我顺手带点回去加个菜呀，或者是周末的时候离得近，就在楼下，我买点鸭脖看剧啊，这需求非常稳定，而且是可持续。而事实上呢，爵味鸭脖也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从2025年的10月份，爵味就在长沙开出了首家爵味鲜卤的超市型门店，从传统卤味开始向多品类标品化的社区超市模型来进行转型，比如说就覆盖了像不止卤味，还有像零食、烘焙、饮品等等这些各种大类啊。那么消费场景为什么会集中在居民区啊？大家伙现在对鸭货的定位到底是零食还是菜？大伙觉得鸭货是零食。

零食还是菜，觉得是零食的打零食啊，觉得是一种菜的，不管是凉菜也好还是这个下酒菜也好，只要是菜的把菜打出来啊，看看大伙觉得它是什么样的。关于这个鸭货啊，到底算是零食还是算菜，其实很多朋友在网上都有争议，有人觉得它是零食啊，有人觉得它是菜。比如说呢，有记者专门就采访了啊，在杭州的某家商场的一家周黑鸭的门店，就有刚下班的一位朋友啊，我们叫做小龙，小龙下班的路上呢，就来这个周黑鸭买了一盒鸭翅，是计划把它当午餐。采访了一下呢，他说小龙说他一个月啊也就吃个一两次，每次呢基本都是当菜吃。他说现在嘴馋的时候啊，可以挑选的零食太多了，如果不是当成正餐的话啊，当成零食来选他根本想不起来还有这个玩意儿。而让他从一开始的啊零食变成现在大家都觉得啊，从一开始的正餐变成现在大家都觉得是零食的这个幕后黑手呢，就是它的定价。我们来看一下定价啊，绝味鸭脖呢目前250克，也就是半斤是24块钱，折合一斤呢就是48。周黑鸭的300克鸭脖35，鸭翅230克30块钱。对于零食来说的话，这个价格门槛确实是有点很高啊。另外呢，又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调研，消费者对于休闲卤味的花销接受度呢，基本上是集中在20到49块钱，包括我自己也在内。如果说我有一天去买卤货的话，我最多也就买个20块钱出头啊。你如果说再高的价格，那我就接受不了了。那其中呢，像20到29块钱的这个价位占比是最高的，大概是占了36%多啊。人们都是抱着20-30块钱的预算走到店里头，结果一上秤，好家伙，你这没装多少东西啊，这全是骨头，给我称了40-50块钱，你称出我两顿饭钱来了，那我还买它干啥呀？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定价确实是比较高。而且呢，像目前零食赛道本身又特别拥挤啊，量饭店遍地开花，还有像膨化食品啊、薯片啊、虾条啊等等这些，现在不好多那种零食的特惠店吗？像赵一鸣啊，对吧，卖的都特别便宜啊，大家去买零食可能现在第一反应都是去赵一鸣，价格也都是一个比一个亲民。你说这玩意儿压货吧，你当零食吃它又齁老贵，你当菜的话它又也不能说天天吃卤菜吧，也不能天天买，所以它的消费场景呢就非常的尴尬。那消费场景一尴尬，它的空间市场空间自然就被压缩了啊。但是呢，虽然这么说，但是这个消费者呢并没有不认可鸭货的味道，味道还是不错的。采访了几个朋友，他们也都说味道还是很好吃的，隔一段时间不吃呢就会想，最近几个月吃的也比较多上瘾。而作为食物呢，味道还是它的根本啊，不管你卖的多贵，你只要味道好吃总会有人去买单的。而像它的一些经典口味呢，甜辣、麻辣、五香这些味型呢，经过十几年的市场检验，也都是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舌尖记忆当中了。所以对品牌来说呢，想要重新上桌也有一些办法。那第一个办法就是把价格先打下来啊。根据2025年的水禽产业与技术发展报告来看呢，在去年的时候啊，上游毛鸭的价格降了很多，全国毛鸭的均价都已经降到了7.6块一公斤啊，同比下降了13%。鸭脖的采购价呢，同比下降了38%，鸭翅降了21%。而根据光大证券的研报呢，原材料成本大约是占卤味公司营业成本的70%到80%。那么原材料降价了这么多，售卖价格理应也会有一些下降的空间。来看一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有没有最近吃鸭货的朋友？看一看孤独的展望啊，说小马呀，那个波波汽水又难喝又贵，真的吗？我都没见过。说买过一次，好像是用香精水兑的，不好喝。说挑着好卖才怪呢。我说白了啊，现在好多的那种标榜的说所谓的无糖饮料，都是这种什么香精啊，
糖甜蜜素

0: 阿斯巴甜、安赛蜜，还有那些什么浓缩汁儿啊，有浓缩汁都算好的了，有的压根浓缩汁都没有，全都是这些化学物质堆起来的一瓶饮料。你就看吧，你就看它那个后面的配料表，哎呦，你跟读论语似的，全是新鲜词汇啊，看着都困。所以建议大家要喝饮料，咱就喝点那个带正常糖的啊。你看后面那个说是无糖，但是后边配料表写了一大堆的，咱就别碰这种了啊。说啊，还有风铃啊，风铃发来的语音消息来听一下啊。Hello，
1: 好久没听你们找节目了，但是怎么只有马东喜嘞？松松你，松松。
0: 哎，你看你腻歪的那个样啊，你看你不值钱的那个样啊。宋宋今天有事儿啊，今天他们上午应该是有活动，稍后可能会有直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包括大哥哥问说宋宋哪儿去了，逃课了啊，逃课了。万里挑一呢说，其实我理解喝外卖奶茶跟瓶装饮料差不多，偶尔喝一下就行了，当水的话肯定是不行啊。说鸭货很少吃，我选新鲜的烧鸭腿，确实烧鸭腿都没那么贵，那鸭货怎么那么贵呢？说也可能是消费降级，鸭货的同款自制菜单呢一直是小某书的流量啊，说自己做呢便宜又划算。是啊，这鸭子身上最不值钱的地方就是它的肉，鸭头值钱，鸭脖值钱啊，鸭掌值钱，鸭翅也值钱，鸭肉是最不值钱的啊，最贵的是那鸭毛鸭绒。热风吹说，觉得什么东西都会吃腻的吧，以前经常买，现在买的很少了，都很久没吃了。今年好像就买过一次鸭货，我个人应该是已经有，好像我来海南之后我就买过一次鸭货，嗯，三年多我就买了一次啊。被窝呢说，旺家旺的黑鸭鸭脖9.93元，还很好吃。也很久没有逛过超市了，都不知道现在的这些鸭脖什么价位了。但是除了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三大家啊，三大家以外的一些自己开的鸭货的门店，其实价格不算贵啊，还可以。因为现在鸭子的那个价格都已经降下来了嘛，但是他们三大品牌自己不降价啊，很多自己自营的或者是小规模的本地的连锁店，它会有一些降价的。浩然哥呢说，鸭货这东西啊，一年吃不到三次。是啊，非常尴尬呀。你说它是菜吧，也不能算菜，你说它是零食吧，哪有那么贵的零食啊。大哥不说，我感觉绝味的味道变了，而且不是每一家的味道都一样，它可能品控也有问题。因为绝味是第一个开始做那种加盟的品牌嘛，所以说可能加盟店一开的多了，它这个品控就会有点影响。来吧，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一下啊，在稍后的8:30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分享其他的内容。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周传雄老师，我的心太乱，一会儿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7: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3: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2: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3: 干活有力气。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早上8:35，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给我上班去。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小马。我们在最后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呢，依旧会和大家来关注到一些新内容和新资讯啊。我们今天接下来跟大家关注到的就是跟科技相关的一些资讯了，主要是以新品为主啊，看一看未来一段时间都有哪些品牌会发布到新品。首先呢，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马上9月份了，苹果的新品发布会。我们先来重点说说苹果啊，然后再说一说其他的。就在刚刚呢，果子是发布了9月活动邀请函啊，9月9号这个时间点就是 iPhone 18系列以及 iPhone Ultra 和其他的一些新品的发布会了。而这届发布会呢，不再会有库克的那句 Good morning 啊，因为库克呢已经是退居幕后了。那么九月的秋季新品发布会将会由苹果的新任 CEO John 来主持。那么这个问题也来了，这个非常意义非凡的时刻啊，苹果 CEO 的换届，他也是他作为新 CEO 第一次主持这个苹果的发布会。那这次的新品会不会迎来一些大活呢，迎来一些史诗级的更新呢？一起来看一看前瞻啊。首先呢，就是 iPhone 18 Pro 的这个系列，可能是因为最近内存又涨价了啊，又可能是因为他们想把新品的热度和战线都再拉长一点。总之呢，根据各方的爆料来看，9月份的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呢，不会有 iPhone 18的标准版啊，注意啊，是没有18的标准版，就只有18 Pro 跟18 Pro Max。 多新鲜呢，得出了18了，没有18、啊、只有 Pro 和 Pro Max。最显眼的一个变化呢，就是它这款系列的新配色， iPhone 18系列将会新增一个配色，叫做深樱桃红，这个颜色还挺不错的，看图片还挺不错的啊。大家可以

参考一下隔壁红米的那个 K100 Pro Max 的赤霞朱红的那个配色，可能会跟它有点像，但是可能会比它那个颜色要更加的鲜亮一点啊。在整个 iPhone 17系列更换了后盖设计，并且增加了爱马仕橙之后呢，它的销量不停的攀升啊，直到现在呢，仍然是很多国产手机难以逾越的一座大山。而 iPhone 18 Pro 呢，显然是打算用它这个新的配色来复刻前代的成功。那我们再翻到屏幕正面，它这款18 Pro 采用的是 6.3 英寸屏，18 Pro Max 呢采用的是 6.9 英寸屏，尺寸不变，但是升级了新一代的超瓷晶面板。另外它的这个灵动岛的面积也迎来了一个明显的收窄，看起来确实是小了很多啊，小小的也很可爱。那么至于在核心配置方面呢，说几个比较明显的升级点啊，一个就是芯片。芯片呢是升级到了2纳米的 A20 Pro， 搭配的是 12G 的内存。日常使用的流畅度是高了很多，包括基带这一块呢，也是把高通的活接过来了啊，搭载的是自研的 C2 基带，希望搭载了之后苹果的信号问题能有所改善啊。每次现在好多用苹果的朋友一进了电梯之后啊，会有那个信号啊，立马就没了。第二个看点呢，就在于新一代苹果18系列的影像系统。18 Pro 跟 Pro Max 呢，大概率要给主摄去安排物理可变光圈，作用呢也很简单，就是光线暗的时候光圈会全开来提升进光量，那拍人的时候呢又能根据需求来随时调节景深。然后再就是传感器的这个规格也会迎来一些更新，像主摄长焦跟超广角呢都会是4800万的像素，前置摄像头是从1200万升级到了2400万，自拍更清晰。就告诉你，而电池跟快充方面呢，电池这方面苹果依然是啊就那样啊，跟国产的现在安卓手机相比，电池容量都完全不够看，但也确实是实打实来到了5000毫安的一个档位啊。目前透露的一些电池细节呢，就是18 Pro Max 美版是5567，国行版是5391，稍微低个大概170左右啊。但是呢，抛开处理器去谈电池是耍流氓的行为啊，搭配能耗比非常优秀的这款新的2纳米的 A20 Pro， 它真实的续航体验其实还真不见得会落后于那些7000、6000、7000、8000左右的这些数值怪啊。所以说这么盘下来的话，整个 iPhone 18 Pro 系列呢，在无论是在屏幕还是影像啊、芯片、性能、信号等等这些方面呢，都有非常明显的提升啊，看着就很值得冲首发啊。但是呢，还是那句话，抛开价格去看看配置，这也是耍流氓啊，看一下价格。因为最近呢，内存的价格暴涨，存储器元件的价格也暴涨，再一个就是搭载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款非常强悍的2纳米 A20 Pro 的芯片，这两边都叠起来的话，这个18 Pro 跟 Pro Max 预计会涨价250到300美元左右啊，就连库克本人呢前阵子也在暗示涨价的这个事儿，所以说盲猜一手，可能18 Pro 国行版呢要9999起步哈，就你要买的话肯定是得10000以上了啊，10000以内估计是很难。然后 Pro Max 的国行版呢，大概是起售价可能要破万了，怎么着都得破万了。真的，这两年换手机的朋友真是有福了啊。另外呢，像 iPhone Ultra， 一直以来呢，各家冠以 Ultra 之名的旗舰手机，都以说直板机影像加强版的形态来出击，但是果子呢显然是比较特殊，他把自己家的第一台折叠屏啊称为 iPhone Ultra。 没有错，在本次的发布会当中呢，苹果的首款折叠屏也会同步来发售。它整体这个折叠屏呢，大家也可以去搜一下啊，它那个图片已经出来了，采用的是书本式的横折的方案，合上的时候呢，可以用5.5英寸的外屏，展开之后呢，就可以享受到7.8英寸的内屏，它的比例跟显示面积大概是接近 iPad mini， 啊，有用过 mini 的朋友，你可以参考一下展开。

开之后是那么个大小，可以把它理解为可以随时折叠的小平板啊，似乎也没什么问题。而根据此前泄露的一些数值来看呢， iPhone Ultra 折叠状态之下大概是 9.2 毫米的厚度，展开之后大概是 4.5 毫米啊，跟国产的这些折叠旗舰机相比呢，属于是很中规中矩的一个水平啊，并没有做得特别的突出。毕竟像 OPPO 的 Find N6 啊，包括荣耀的像Magic V6 啊，在堆料更多的情况之下呢，还会比苹果的这款新折叠机更轻薄。哎，说起堆料和配置呢， iPhone Ultra 仍旧是我们刚才提到的2纳米的 A20 Pro 处理器，外加上 12G 的内存以及自研的 C2 基带的组合，电池容量5000左右。但是毕竟是它第一款折叠机嘛，它肯定要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它为了把整个机身压薄呢，果子团队在 iPhone Ultra 上做了不少配置上的妥协，比如说这款手机长焦被砍掉了。如果你买了苹果的这款折叠机，那么后置是只有双摄，没有长焦镜头，具体呢就是4800万的主摄加上一枚超广角。而且呢，之前的苹果的 Face ID 也被砍掉了，这个相当于是直接把大家使用苹果的用户习惯都给颠覆了。正常大家用苹果的话，肯定都是用面部识别嘛，啊 ，Face ID。那现在 Face ID 没有了怎么办呢？总不能我们输密码吧？啊，现在是加了一个侧边的 Touch ID 啊，侧边的这个指纹。那么这么看下来的话，比较大的亮点可能就是剩下两个了，一个就是无痕铰链的方案，就它的这个折痕啊，会很轻，可能整体观感会比较类似于 OPPO 的那个 Find N6。另外一个就是对影音娱乐啊，看剧啊，或者是看电影啊，这个体验会有很大的加强。但是呢，现在市面上也像有华为的 Pure X Max。以及三星的Galaxy Z Fold 8，这两款跟这款苹果的新机相比的话，其实苹果这款也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了啊。但是呢，根据苹果的团队透露说，苹果给这款手机的软件做了很多的优化啊。既然硬件我们对不上去了，那我们就卷卷软件吧。但是具体软件优化到什么程度，这个可能还是要到9月9号发布会的时候才能看到了啊，现在没有太多的透露。啊，我个人就觉得你把那些什么分屏啊、多任务啊、小窗啊，还有什么台前调度啊等等这些安卓有的，你全都安排上。但是呢，我们又说回到价格了。结合这轮的内存涨价的周期来看呢，这款 iPhone Ultra 的折叠屏手机，国行版预计啊14999起步，顶配版呢可能会突破20000，这个可能性还是挺大的。然后除了手机之外呢，苹果在9月份的发布会上预计还会带来 Apple Watch S12 的这款新手表，处理变化一共是有三个。一个是处理器升级到了 S12 啊，性能跟算力呢会有明显的提升。其次就是屏幕的亮度提高了啊，功耗上有一个优化，可能会省电。最后呢就是一个升级环形的8传感器，提升光学采集的一个精度。那至于在早期泄露的说可能会后面的功能会带有 Touch ID 呀，啊或者是血糖监测呀，极大概率呢这款手表应该是不会添加了啊，但是这个也无所谓，也不是它的一个主要功能啊，主要是在续航和功能上它都做了一些取舍。那至于像耳机方面呢， AirPods Pro 3的高配版，这款也是会在发布会当中和大家见面。其实呢就是一个带着红外摄像头的 AirPods Pro 的新版本，而且这款摄像头它也不是用来拍照的，它主要就是给 Siri 的那个 AI 装了一个视觉传感器，就是配合手机来做一些视觉功能啊，以及手势操控。但是从最新暴露来看呢，这款耳机它有可能啊。

有可能会延迟推送，但是这个暂时还没有完全确定。所以对于本次九月份即将到来的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呢，目前可信度比较高的爆料都已经是介绍完了啊，但是惊喜未必会缺席，有可能我们会在发布会上看到更多的一些亮点吧。可乐小姨呢说九月九号发布吗？冲啊，说十八我来了。对，预计是九月九号发布，但是时间会不会变呢？应该问题不大啊，应该问题不大。说我要樱桃红，这款樱桃红也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了啊，亮点之一。去年上了爱马仕橙，今年上了一个樱桃红。说标准版什么时候上呢？标准版没说啊，没有相关的爆料。它上就只会上 Pro 跟 Pro Max。说十八 P 起售价上万吗？128G 的，没错，起售价上万啊！你不会看到低于9999块钱的 iPhone 十八 Pro。没办法呀，内存涨价了呀。浩然哥说，马公子问你个问题啊，最近在看音乐播放器，如果是你的话，你是买新的还是买二手的呢？二手比新的高出一代啊，参数也比新的好，价格都差不多，你怎么选？这个我觉得这还是看你自己吧。我个人的话，因为我对二不二手这个事儿，我对二不二手这个事儿无所谓啊，就是如果说它虽然是二手的，但是属于那种什么九五成新呐，啊九成新啊，就是外观上没有明显的使用痕迹，然后没有任何的修过呀，或者是那些问题的，我觉得二手无所谓啊，性价比这一块嘛。但是我买二手的话，最大的其实还是要看它的外观。啊，就是你外观看起来像新的一样就行，别有什么明显的划痕之类的就好，还是看你吧啊。

说完了苹果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品牌手机最近的一些新品的爆料啊。根据相关博主的暗示呢，小米的18 Pro Max 的配置啊，相当有诚意。就博主给他好一顿夸，说涵盖了顶级的国产屏幕啊，满血旗舰芯片，超大杯影像算法，超大容量的电池，以及最强的外围配套，在每一个核心维度上都做到了极致。那么从细节上来看呢，小米的18 Pro Max 将会配备新一代的超级像素屏幕，并且首发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而影像方面呢，则是徕卡的双两亿像素的影像方案，并且引入了 Ultra 同款的影像算法。那除此之外呢，像大容量的电池、超声波的指纹，还有防尘防水等等这些旗舰级的配置呢，同样不会缺席啊。价格目前没有曝光。另外呢，根据媒体爆料，有消息源透露说，在三星内部的 Galaxy S27 Ultra 的原型机当中呢，三星啊曾经考虑啊要移除这个 S Pen 插槽。然后有消息也称说，三星内部测试了五款这个手机的原型，说为了要给电池腾更大的空间，部分版本取消了这个 S Pen 的插槽，将电池容量提升到了7000。目前三星研发的目标容量呢是在5700到6000电池容量之间。来关注一下 vivo 啊， vivo 在9月份呢也会有一些新机将会推出。根据相关的数码博主爆料， vivo X500 系列9月份呢将会三杯齐发，大概率将会是最早的国产直板旗舰机。 Pro 系列呢将会首发2纳米的天玑9600 Pro 啊。同时呢还爆料说，9月底呢还会有 iQOO 16和 iQOO 的小平板啊，蓝厂的手持云台呢可能要再晚一点，后期会单独发布。那结合之前的报道， iQOO 16将会采用的是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这个跟小米刚才说到的是一样的啊。5000万的像素，5000万的主摄，5000万的超广角，5000万的潜望镜，都是5000万。

然后看到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叶朦胧呢说再保的二手我都会买，马哥早马哥啊。对，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风险由人嘛，因人而异了。你如果说能接受的话，而且它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像叶朦胧说的，它如果再保，应该我觉得问题不大。那如果说你就是没有办法接受，我想买我就买个新的啊，有这个情节的话，那你买个新的也无所谓啊，还是看你的能接受的程度嘛，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以上呢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啊，公布的一些新机的爆料。未来如果有买新机计划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而且未来的新机呢基本上也都是会涨价的，就是所有的机型啊，包括旗舰机，包括便宜的，要么就是它的配置会砍一些，要么就是它的价格会上涨啊，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现状。来吧，我们最后的时间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本周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啊，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继续和大家不见不散了。我们最后听到的这首来自林俊杰、五月天《黑暗骑士》。

0: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铁，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

0: 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欢迎动的收听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3: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而至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0: 几首歌曲过去之后哈，在这里呢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来上我们节目的嘉宾，他是贝壳海口经纪人啊，优秀的一个卖房的选房师，而且呢也是德佑万海店的店东司玉浩老师，欢迎您浩哥。
1: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
0: 是的，每次跟浩哥见面啊都感觉格外的亲切，而且每次跟浩哥见面我们都能获得到不同的一些有关于房地产的前沿消息哈。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其实昨天呢浩哥也给我发了一套房源，就是来自碧桂园剑桥郡哈，因为这一片呢浩哥是非常熟练的，也是很熟悉的，对整个万海片区啊，包括秋海学校、万达以及整个秋海大道等等哈，这一附近的房子海秀等等都是非常了解的。昨天给我发那套房子也是很劲爆哈，115平，两梯四户，目前的价格是和单价才12000多，
1: 差不多，总体算下来，目前来讲就相当于12000，
0: 12000左右。
1: 就问你香不香？
0: 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也去看到过碧桂园剑桥郡的一些房子，基本上均价都得在16000左右。
1: 16000、15800，因为我上两天我们卖了一套是167，还卖了一套165，完你像这套房子呢是一口价140，
0: 一口价140，
1: 对，
0: 所以说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哈。
1: 这么讲吧，15天内差了23万左右的一个价格，你想想，
0: 这个业主是不是也是急售呢？
1: 业主是急售。
0: 如果不急售的话，我相信他应该不会挂这么样的价格。
1: 对，再加上他挂价是挂的高，我们挂的是158万。
0: 嗯，
1: 这个业主有什么情况呢？他那个是诚心卖，然后他这个有一个小的缺点是呢，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哈，那就是我们上次所说的，就是一个楼层的一个价差，就是它是顶楼。
0: 嗯，
1: 然后呢，有点微微的渗水，但这个问题呢，我们去看过了，可以解决，它不是大肆的漏水，它只是有一点点
0: 啊，一点点漏水。
1: 对，是的，
0: 所以说就是因为它楼层的原因，再加上可能房屋稍微有一点问题，它把价格降下来了。
1: 对，
0: 但是如果
1: 它是一期，
0: 哦，一期，
1: 对，它比较靠近我们的这个秋海的学校的隔壁。
0: 嗯，
1: 啊，有可能跳广播体操的时候你会吵一点点。
0: 不，其实跳广播体操，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正好感受的是什么呢？是它青春的朝气，对吧？
1: 对，
0: 可能很多人还希望说，哎，我自己能不能住在，比如说离幼儿园呐、小学啊近一点的，这样的话可以让我这个不管30还是40都可以重新的再来一春。
1: 也是的，确实听着还是很激情，并且因为我们这个片区还有一个啥呢？就是近期一直都没有过这个学校，那现在突然间有了，所以大家这边还是挺有感触的，
0: 就是跟过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了。
1: 对，是的。
0: 那除了最近一段时间哈，就是包括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个二手房的价格的确是也是非常的劲爆以外哈，那感觉浩哥这段时间的市场行情怎么样？因为我们马上哈，这个农历的7月也要过去了，是不是马上到金九银十了？
1: 对，
0: 金九银十在往年来说都是楼市的小阳春，
1: 对，算一波小高峰。
0: 小高峰，那今年的浩哥预测呢？
1: 我们今天预测呢也会有一波小高峰，
0: 嗯，
1: 因为你在7、8月份的时候不是出现了这个我们本土的一个是吧？还有一个是中元节，
0: 嗯，
1: 而导致很多人对于这个选房上，
0: 嗯，
1: 和这个卖房上有一些这个缺陷，就不能买卖，
0: 嗯，
1: 因为得有尊重这个节日嘛，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在再感官一个事，就是大家已经上学了以后，有很多家长是没有事，他会来过来溜达，或者是到9月份有一波小长假，有很多有可能是我们的岛外客也要进来，
0: 嗯，
1: 那联合着我们的本地刚需客，有可能就会有一波小高峰，不管是新房二手房都会有一点，那就看能不能抓住这个时机，还有这个价格的把控，该下手时就下手，
0: 该下手下手，对吧？
1: 对
0: 对，其实现在马上就是随着11啊，11之后，一般岛外的客户就会来到海南，

0: 因为十月份正好是北方交取暖费的日子，
1: 对，差不多十月中旬这样左右，
0: 十月中旬
1: 对开始通知了，
0: 对，因为一般到十月份就开始冷了，
1: 对，
0: 十月、十一、十二，一二三四，对，一直到来年的四月份，
1: 对，
0: 所以说这半年一般都是候鸟啊，喜欢来到海南去过冬啊，东北话叫猫冬，
1: 猫冬，
0: 对，
1: 猫
0: 冬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看最近绿城在西海岸那个楼盘专门给候鸟群体也推出了一些优惠政策。
1: 绿城
0: 对
1: 他推出那个政策你得看符不符合，其实有些东西差不多。
0: 他就是给机票
1: 就
0: 报销路费，如果你买房的话。
1: 我们也是一样的
0: 啊，对
1: 对吧，就是做的，因为我们像我们这个咱们做的啥，咱们是做的是那种各大的新房探访和二手房的一个价格的对比。咱们也可以，但是前提下是你得有一个基本的根据，就是你确来过来能确定性，那我们就可以给你确定性的价格和机票。他是包单向，我们包房都 OK 的。我还包你吃住呢。
0: 是，对，所以说其实跟开发商相比的话，我们贝壳的优惠力度还是更大一些的。
1: 对，因为我们有整体的一个传播的能量和效益。那我们可以提升到更快速有效的去帮他去化掉房子，能帮我们的客户选到心仪的房子。来做对比。
0: 是的，所以说呢，找我们来看房，不管是看房哈，还是说你想卖房的话，如果您在岛外的话，如果有这种养老啊、购房的需求，其实呢，海口现在也有很多的旅居房，旅居房源其实不贵的哈，相对来说呢，比如说分布在一些云龙啊，还有琼山的南部啊，对吧，机场周边，当然如果你觉得机场吵的话，也有不吵的，不在航线区域的，那这种房子一般现在都非常便宜哈。
1: 给大家推一套，就是我们大概有两个项目，一个是新房，一个二手。新房呢是我们的那个南国威尼斯。你看小独栋别墅，前后左右围合式花园的，
0: 一圈
1: 一口价368。那么你想再挑位置好的 OK， 大概就400多万左右。你随便挑随便选。
0: 对，它那个独栋真的是很漂亮。为什么说很漂亮呢？首先第一个，它的花园面积很大，这一点在海口市很难得，因为呢我们市区当中基本上不存在这么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别墅了，如果有的话也都是非常老的，它那边呢很新。第二点就是南国威尼斯的社区非常大，它社区里面的老年人很多，就是过去可能没去过南国威尼斯的不了解，当你真正去到那里，你就会知道里面有合唱团，
1: 对，
0: 有摄像团，有老年大学，有老年食堂等等哈，就是你到那里就相当于已经融入了一个候鸟的群体哈，你吃喝玩乐都有很多朋友去陪着你。第三点就是整体的小区别墅的密度非常低啊，有别墅肯定密度低哈，并且它的整体的建筑风格设计有种托斯塔纳的风格。
1: 对，然后它是临湖，就是你出去玩的时候可以沿着湖边转，然后还可以顺便带个杆儿钓钓鱼。
0: 它往前还是个江。
1: 对，它是临那个应该是南渡江，好像是它算是
0: 往下的支流。
1: 对分支。然后呢你看比如说你再来朋友做招待，我们有啥内部有酒店。所以它是一个多元化的别墅群体，不管你是刚需改善本地候鸟，它都符合需求。
0: 是的，
1: 啊，是的，
0: 就是南国威尼斯呢，它的整体的设计源自于它老板，它老板是一个美术大师。
1: 对
0: 专门做艺术的，所以说呢他特别希望把这种多元的建筑风格融入到整个的社区当中，所以你在里面能发现哈，一进大门不管是爬山虎的设计也好，还是那个喷泉，还是那个雕塑，
1: 对，
0: 就给人对罗马式的雕塑，就是能感受到这种中西结合，包括呢各种各样的建筑风格交织。所以说在这里呢，如果说您是候鸟群体的话，还想改善一下生活，不辜负自己前半生的努力，
1: 对
0: 吧，那我觉得你选择南国威尼斯肯定是最好的选择。而且像这种别墅的话，不光您自己住，我觉得别墅真正的意义和它存在的价值就是它一束可以穿好几代。
1: 是的，并且是它不管你是用来就是各项的一些事务接待啊、自助啊，它都有很多这种选择性
0: 是
1: 和后期的一个流转性。我认为是蛮高的。对，因为它在设计风格上和可用空间上，它有可塑造的那种大格的空间。对，
0: 而且真正的好的别墅的话，你住完了你儿子住，你儿子住完你孙

0: 自助，
1: 啊，
0: 它
1: 没
0: 是没
1: 错，
0: 有什么问题的。
1: 对，并且它是你看70年产权的，
0: 对，
1: 对吧？
0: 到期之后可以再花钱再续嘛，这
1: 对，
0: 个国家的
1: 根
0: 也都
1: 据
0: 有
1: 我们
0: 政
1: 国家
0: 策。
1: 政策来懂啊，
0: 是的，
1: 你。
0: 所以说呢，这个是适合我们如果说想改善生活的岛外的群体哈，包括你想海口市本地的，如果说我们大家想改善的话，想选择别墅产品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他开车到市里大概1个小时左右吧，40多公里，
1: 差不多是55分钟，我
0: 五
1: 们
0: 十五
1: 测
0: 分
1: 过，
0: 钟，
1: 对，55分钟。
0: 55分钟的时间，因为什么呢？因为300多万在市区当中，你买别墅不可能的。
1: 哎，你看今天说不可能，咱整一套，
0: 哪套？
1: 西城秀舍
0: 在
1: 有一
0: 哪
1: 套
0: 里？
1: 别墅，对，近期刚上的，我们昨天去看了一下，
0: 嗯，
1: 这个别墅呢，整体的风格还是比较 OK 的，但是它的整体外立面已经老化了，但是它有一个什么优点呢？它的产权。是没交过土地出让金的，那如果你交过土地出让金，它产权就变成70年了。它是个70年产权的别墅，它是双拼，就在秀英大道，看市中心了吧？对面就是东南亚的生猛海鲜啊，卖海鲜的，交通也方便。前方就是秀英小街和海博市场。这套别墅呢，产证面积是242.83，可以做8个房间。
0: 哦，8房，那看来它的实用面积是很大的，比它
1: 对。
0: 产权面积要大多了。
1: 对，然后你看价格多少，
0: 多少？
1: 特别惊爆，350万。
0: 哦，为什么这么价格合适
1: 因为它那个涉及到一个土地出让金，第二
0: 呢？
1: 个停车不是很方便，它是在那个东南亚海鲜里边，然后它是地上的一个3层，有2个露台，然后它是毛坯，那有可能你在改造空间上就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还有金钱，所以它便宜是因为这个，那你后期装修可能也需要花一些时间和精力去。破费
0: 也
1: 换，
0: 是有各有优势吧。
1: 对，所以你在市中心呢，你有可能说，哦，那你在市中心想买一个这样的别墅，二三百万、三四百万的，那你的可选性也就局限在这里，啊，你要想要那么太完美的，那有可能它就涉及到很多东西，比如说产权权属问题，啊，这个楼层的问题、新旧的问题、产证年限的问题，像之前我们做那个。华阳别墅就是我们之前在那个秋海逸恒路那边有很多老别墅，它也是2、300万。那你何不必350万买一个这样的70年产权呢？
0: 也是，
1: 对吧？
0: 对，所以说就是大家要考虑一下，看看自己的预算。如果说买别墅的话，能奔70年产权，咱就不买40年的。
1: 对，那指定
0: 对，能买住宅就不
1: 啊。
0: 买商住哈。所以说这是这样的情况。那浩哥，那今天除了这些我们刚刚所说的别墅产品哈，就普通产品的话，包括新房哈，能不能再给大家推荐一些最近没有什么一些特价的房源啊？包括呢新楼盘现在目前的底价都是多少？我们给大家捋一下。
1: 我们现在新房呢，我们还是主推的就是汇景名城，啊，第二个呢就是温馨特的天喜一号，那我们就先说这个汇景名城，
0: 稍等一下，浩哥哈，有个
1: 您
0: 朋友
1: 说，
0: 在问，热风吹说，问个小知识，产权到期了，到时候土地出让金得交多少？现在有没有明文的规定？
1: 现在这个是没有明文规定的，但是呢是其他某城市是推出了一个叫前期的一个免费续期，好像也就交了一个。工本费，因为他现在也没有确定性，就是说，就是但是你到期了，纠正一下，他是不是交土地出让金啊？我们到期了以后呢，是70年产权是国家以回收的标准看一下你这个城市和你现有规划当中，它是需要什么做什么。比如说，那你这个小区有可能已经是80年代、90年代老小区了，改革到了那个新地块的城市面貌更新。那有可能政府就会征收，那也会按照拆迁款来赔你。如果你不征收，到期了想续，根据得当时的国家的一些相关政策，
0: 对。
1: 不用多想。对，
0: 就是我看了一下哈，就是还是没有全国统一
1: 没
0: 的
1: 有。
0: 这样的一个固定金额，也
1: 对。
0: 要具体根据咱们的土地性质，就住宅什么的，包括当地政策、土地评估价，还有续期时的市场标准，得综合来确定。一般住宅的话，就是收费标准按照1%到10%来进行核定，就是按当时你家土地的评估价，或者是基准地价的1%到10%，就是你，因为你其实说实话，咱们的土地的面积很小，
1: 很小，
0: 对，
1: 因为它按你产本上来，这个产
0: 房
1: 证本
0: 本
1: 上来
0: 来算，
1: 去，那咱就即使算，比如说啊，现在海口的均平交价在16500，对不对？那你100平，那实际上你续70年才10万，那也 OK 啊，对吧？你这么咱往大，咱别算10%，咱算10%，
0: 对，
1: 那你160，那我就交16万呗，
0: 嗯，
1: 那也无所谓啊。

0: 对，但关键是他不一定能交到那么高，
1: 对，
0: 对
1: 他不一定按照他算，有可能还不会按照这1%到10%，
0: 对，
1: 还有变动，
0: 是的，
1: 是，所以没有确定性，
0: 没有确定性哈。也有的一些城市是不要钱的，只收固本费。
1: 上次是深圳
0: 啊，80块钱，
1: 对，应该是，
0: 对，只收固本费80块钱哈，所以说还没有一个明文规定。那目前日风吹我们也会去住建那边帮您去查询一下，看看海口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就是已经到期的房子，然后呢交土地出让金，看看是多少钱，我们再去了解一下。

0: 刚才呢，跟浩哥聊到了最近的一些新楼盘哈，我们再捋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一些特价的房源，包括开发商在做哪些活动，有没有新开的楼盘，比如说之前像世嘉呀，包括
1: 三号，
0: 对，
1: 还有大华星宇
0: 的这个，有没有一些新开的楼栋、新开的楼盘等等，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现在是主推就是还是汇景名城嘛，因为那个大华星宇和世嘉商院，它属于说
0: 偏改善，
1: 对，它是偏于大改善了。
0: 嗯，
1: 因为你想想，它的房价是均价在20000的一个报价，前段时间推出了几套特价房是18700、18900左右。
0: 嗯，
1: 啊，就是啥呢？3、4楼、2、3楼，那它的二三楼它是台板式住宅嘛，那有可能它的层高就高于其他楼层。
0: 你就相当于你多算两层吧，
1: 啊，多算两层嘛，因为它台板大概是有做了7米，
0: 对，就是多算两层吧，
1: 啊，对，然后出了点特价房。
0: 世嘉也是台板吗？
1: 世嘉不算台板，
0: 世嘉不是正儿八经的房子，
1: 对，对，不是正儿八经的，也那个大华星宇去，我那天我们去了，
0: 对，是算台板，
1: 正儿八经，人家纯台，那是真台，
0: 嗯，
1: 然后世嘉是它江景目前没有任何的价格输出，
0: 嗯，
1: 所以它没啥讲的。
0: 嗯，
1: 它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固定的价格，并且它的装修标准大概预计是
0: 哪个小区？
1: 3000左右，世嘉三号。
0: 哦，那目前出价格了吗？
1: 没有，
0: 啊，还没开正式开盘。
1: 它就大概预售就是2万左右嘛。
0: 啊，嗯，2万左右，
1: 2万1左右，一左一右，这个观众朋友就懵了，你到底是左还是右？
0: 他打算什么时候开盘啊？
1: 他预计也差不多了。
0: 嗯，最近我看在交这个认筹嘛。
1: 对，他做认筹，所以你要等开盘。他预计，我看那天说聊天，好像是在9月底就差不多了。
0: 他估计也是通过认筹来看看市场对他的反馈的程度，
1: 对他的反馈，看大家的喜爱程度，
0: 嗯，
1: 然后来决定他的售卖价格，
0: 嗯。
1: 但是我感觉他有一点没，他得把这个装修啥都要标的仔仔细细、清清楚楚，那有可能大家的热度会高一点，因为你现在市场上面上的一个装修标准，你最起码得3000以上。
0: 嗯，
1: 你才能达到客户的一个基本需求，特别是你这种第四代改善和高端住宅的，你打着这个名号，那你的装修标准必须得在5000-6000以上，
0: 对，
1: 对吧？
0: 而且世嘉现在有一个大家担心的问题啊，
1: 嗯，
0: 就是最近吉祥6号包括7号都出现漏水的问题了，
1: 啊，对，
0: 6号是早就出现了，
1: 它是其实，
0: 就是，一直没修好，
1: 它应该在交付的时候就开始有了，
0: 对，7号现在也出现了。
1: 他没赶上好时候，他的骨头是台风啊，大台风，哦。但是你得看他，你看我们，所以说建议他买房的时候，你要看一下前期的那个质量，和你要看细节样板。
0: 嗯，
1: 你看完你的样板，什么叫样板？样板间是开发商装的，那装好了以后呢，是不是有个标准的交付样板间？你也要看一看。
0: 世嘉暂时还没有推出交付样板间。
1: 交付的我没看到，我看的都是那个，
0: 精装的样板间，
1: 精装交标。
0: 对，
1: 因为他收拾过，你看不出来。
0: 是。他收拾过之后肯定是把最美好的一面
1: 展示给，
0: 对，所以说呢，为什么现在其实他必须要有这个交付样板间，我也相信他在开盘之后肯定会设置交付样板间的，
1: 对，
0: 这也是最新的一个最新的规定嘛，
1: 嗯，
0: 包括呢你在新开楼盘的时候，作为一个新房精装修的，对吧，你也能给大家看到你的装修的这样的一个工艺的呈现，
1: 对，这个就是大华星宇做的比较好。
0: 嗯，
1: 上次我们去了，在大华星宇的时候，那个置业顾问非常专业，帮我们介绍了一个，比如说，它是那个第一，首先是台板，第二个啥，第四代所传达的就是这个大露台。
0: 嗯，
1: 那这个露台在于海南这种城市沿海，并且是时而你看最近都是台风天、雨天。
0: 嗯，
1: 那我们怎么解决什么？其实就是排水的问题。
0: 嗯，
1: 它的排水大概是做了能有3-4公分那么高。然后是双排水系统，就是有可能它的水流啊比你正常的那个排水要快3倍，
0: 嗯，
1: 所以它的急降水的速度它可以及时排掉。第二点呢，它在做外围阳台的时候呢，我们在

0: 爱海南城市几乎大家看的都是推拉窗，
1: 嗯，
0: 他做的是平推的。
1: 哦，
0: 啊，人平推的就密封性就会好一点，所以
1: 哦，
0: 他考虑了很多的因素，啊，所以做了一个真正的展示样板间的一个效果。大家，哎，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买这种大阳台是我喜欢，但是喜欢你得去打理啊。
1: 嗯，
0: 当你不打理的时候，哎，它可以急速的排水。然后第三个呢，就来它的服务，那你不在，那管家上去帮你打理，啊，帮你及时的去清理啊，或者是帮你开门，就管家式服务嘛。
1: 嗯，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物业费物超所值了。
0: 对，
1: 是，
0: 那个这个花的绝对是 OK 的
1: 对，
0: 啊，因为在你因为大家都会有这个人有三急啊，比如说特殊情况啊，或者是
1: 嗯，
0: 说我出差啊，对我你我不可能我飞到北京来，然后飞回来海南，我再去处理这个漏水或者台风它也紧航了，所以说你得有人帮你去做一些事情，所以在选择上呢，物业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对，所以说你会发现哈，买房子大家所担心的，其实漏水是一大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包
0: 对，
1: 括最近有一个刚交付的一个新小区，在滨江那一块儿也漏水反
0: 啊，我
1: 水，
0: 知道那
1: 看到
0: 个，
1: 了吧？
0: 看到了，
1: 很火爆哈，都上新闻了。
0: 那个好像还不是23楼啊，
1: 20多楼好像是。
0: 23楼我记得好
1: 对，
0: 像是，
1: 他自己那个抖音的自己的名字就叫某某某小区几几
0: 啊，
1: 楼业
0: 对对
1: 主，
0: 对对对，
1: 哇，那反水反的好严重
0: 当时
1: 啊，
0: 我一看我都懵了，完了他说
1: 是
0: 小区里
1: 吧？
0: 边放他放的时候有牙刷、化妆品，就是那种擦脸巾，我说这个小区是什么情况啊？怎么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吧？
1: 对，
0: 他说那个因为你导致的，他说我再导致我不可能往我家塞那么多吧，他不是那这绝对
1: 他
0: 是
1: 后
0: 有
1: 来
0: 点问
1: 发
0: 题。
1: 现是地下在施工的时候把那个管道给堵住了，被
0: 对，
1: 那个施工的那些废料给堵住了，后来挖出来之后就好一些了。
0: 对他那个大石料嘛，整
1: 对，
0: 块料他都没清理干净，所以在验收的时候他没做好验收标
1: 哎
0: 准。
1: 呀，这个施工的时候啊，包括工程质量的监督等等一系列，这是一条链条上的人的问题，
0: 对，
1: 他不是
0: 而
1: 单独
0: 导
1: 一
0: 致
1: 个
0: 你
1: 人
0: 的
1: 的问
0: 受罚，
1: 题，对啊，
0: 对
1: 他
0: 对，
1: 一
0: 因
1: 条
0: 为。
1: 线上的人的问题。
0: 要不然是啥呢？你这种东西它不可能存在于居民来做这件事情，
1: 对，
0: 他不可能傻到往自己家堵，对吧？那是最起码那是自己的房子，
1: 对，
0: 他又不
1: 第一
0: 是
1: 啊，
0: 租客。
1: 就是建筑承包商在建筑施工时候的问题，
0: 对，
1: 对吧？第二，交房的时候谁验房的？那验房那个人，对吧？怎么去监督这个开发商的质量的？对吧？那你这个交房，开发商交房之前，你是不是得验收一下？
0: 对啊，
1: 你
0: 做
1: 验
0: 验
1: 收
0: 收
1: 不
0: 标
1: 合
0: 准，
1: 格，开发商交给你的抵偿金，你要是不是就可以扣掉了？
0: 对。
1: 对吧？那最后呢，这验收的环节就出问题了，交给老百姓手里的房子，结果就漏水，那老百姓找谁说理去？对吧？
0: 特别是你
1: 如
0: 交付
1: 果
0: 完以后，他没理了。
1: 是啊，如果没有媒体曝光的话，他这个事儿猴年马月也解决不了。
0: 他根本就是解决不了，
1: 对
0: 猴
1: 呀，
0: 年都没马月了。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嘛，就是希望哈，到目前为止都已经2026年了，这些新房的开发商，大家要做点人啊，好好做点事儿，
0: 对，
1: 有
0: 一
1: 点良
0: 定
1: 心。
0: 要保交付，然后保质量，真真切切做到。要不然你说大家在，因为人嘛，有可能这一辈子也确实就是买这一套房子。把所有的心血啊、时间呐、啊、精力啊、金钱全花在这一方面上，那你说你这一下子把它整的，就是直接跌入跌谷了。你说他再卖的话，他也不好卖啊，新房刚交也卖不了
1: 是啊，而且
0: 啊。
1: 它都泡水的，它不是说轻微的渗水漏水，它是屋子里是泡
0: 反
1: 水
0: 水，
1: 反水，它都
0: 对，
1: 我都没过了脚踝往上，
0: 好像是得有50-60公，五六
1: 差不
0: 十
1: 多
0: 啊，
1: 五
0: 五
1: 六
0: 十
1: 十
0: 六
1: 公
0: 十厘米
1: 分。
0: 啊，对
1: 那
0: 吧？
1: 墙啊，各方面瓷砖啊，是不是后续会有开裂呀？包括墙体是不是得重新刷呀？还有
0: 他还得赔
1: 柜
0: 楼
1: 子
0: 下钱
1: 呀？
0: 呢，他还得赔楼下钱，
1: 对呀，还楼下呢。
0: 楼
1: 哎，你
0: 下的
1: 说
0: 邻
1: 这。
0: 居也跟着遭殃了。
1: 对呀，你说这一下子，对吧？两户人家刚刚收的房子，刚拿的钥匙，刚住进去，
0: 好像是一个月这样。
1: 就遇到这个事儿啊！你说搁谁放谁身上，谁不闹心，对吧？所以说嘛，我们也希望每个开发商，如果说我们在海口还有很多项目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注重前期的口碑的这个培养。当口碑好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对你产生信任。那如果口碑不好的话，即使你手里还有其他项目，你想卖就不好卖了。你
0: 对，
1: 像为什么大华好卖？大华相对来说口碑还是不错的，
0: 对对
1: 相
0: 对，
1: 对来说吧，
0: 它对
1: 房屋
0: 于
1: 的
0: 这
1: 质量啊，
0: 个房
1: 物
0: 屋的质
1: 业的
0: 量
1: 管理
0: 还
1: 等
0: 是
1: 等，
0: 有一定要求的
1: 嗯。
0: 啊。然后你其他的就得，就是你得学一学人家的这个品质，对。然后你这个把服务打出去，所以你看大华的盘到星耀，人家几乎是一开一动就没了，
1: 没了，
0: 对，就很快，因为
1: 是。
0: 啥？它还是有一定品质的基础在。
1: 星耀是什么时候开的盘？
0: 熊幺好像是去年。
1: 去年。

0: 年
1: 中旬，
0: 去年中旬，
1: 一年呗，没了。
0: 2025年10月份左右，
1: 嗯，
0: 10月份11，
1: 对，
0: 那他没了，一年就没了，
1: 没了。
0: 啊，他多少栋楼啊？
1: 哦，他那个我没主推，没主做，因为他超出我的区域。
0: 他很大了也。
1: 对，那也是
0: 卖的很快啊，
1: 15、16栋楼啊。
0: 对啊，他卖的很快。
1: 啊，人家把桥也给你修好了，但是当时不是不方便，你看人家会做、做城市的新配套，你给你修个大桥，
0: 嗯，
1: 做上那个彩虹，
0: 嗯，
1: 你看你这回家的仪式感就比较重、
0: 做个路，
1: 哎，对，给你修好，然后通到你这个喜迎门呐、五月广场，它就方便了。
0: 是，
1: 要
0: 没有桥
1: 可以购物，
0: 对，要没有桥的话，你只能走迎宾大道那块儿，
1: 对，
0: 然后再转弯，
1: 你还得挑个头，因为它里边是内部
0: 路
1: 嘛，到山高那里
0: 是，
1: 哎，
0: 就不方便。
1: 你现在修路了，你从山高那个学校也可以走，你可从后边也可以走，
0: 是
1: 有主路有大路了。
0: 你开发商算得明白，我修一条路成本其实没有多高，对于我能把房子全部都去掉库存来说的话，还是划算的。这笔账
1: 你现在路才500000-1000000，你卖你得卖多少套房？你也卖个10套就 OK 就回来了。
0: 对啊，
1: 对吧？还得翻一倍。
0: 是，所以说开发商还是能拎得清的哈。好，我们刚才第一个给大家介绍到的就是崭新汇景名城哈，崭新汇景名城到目前为止还是说市区里当中最划算、最便宜，并且呢精装品质非常高的一个新楼盘哈，新楼盘非常适合刚需小年轻、刚结婚，或者说我们老人想养老哈，就是说我也不挪窝了，在这住养老，享受着海口的椰风海韵、好的气候、湿润的空气啊，还有热带的阳光，包括呢附近的医疗资源、省医院、海医附二等等，以及热闹的烟火气息的朋友们，都可以选择在崭新。崭新的烟火气息可是太足了，不管是夜市也好，还是说商场也好，还是菜市场也好等等，你这个购物啊、交通啊非常方便啊。
1: 对，那天我去是几点啊？我大概是8点多，我去点杯茶。哎，我一坐那个门口，我说怎么这么多人呢？都在那儿喝那个柠檬茶。这个崭新的这个开发商给予了很多的摆地摊的商户一些机会。
0: 嗯，
1: 他不会他没驱赶，因为正常来讲，你在售楼处门口摆的话，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卫生的问题，其实不是距离问题，就是卫生。
0: 嗯，
1: 那第二天你一走，人家得派自己的保洁阿姨去打扫，但是人家给外摆。
0: 嗯，
1: 啊，崭新也给外摆，这开发商的格局。第二呢，这个说到品质，这个它的装修交标是3000，然后它有护墙板，
0: 嗯，
1: 就是你一进来它不是白墙交付的，啊，部分的房间是白墙交付，但是你一进来那种空间感是有护墙板，然后有中央空调的一个入户，
0: 嗯，
1: 然后房间它是不带，可以不带的，我送给你，我送你挂壁式，虽然说我没有中央空调入在房间，但是我送你两个挂壁式，你三个房间我送你3台，你四个我就送4台。
0: 哎，大家可不要小看说觉得挂壁式比中央空调要次，大家要知道一点哈，就是买崭新的朋友们相对来说比较偏刚需的客户，
1: 对，
0: 那对于我们刚需的客户来说，装挂壁式空调它后期维护的成本比较低，效果是一样的，
1: 一模一样，
0: 对，没有什么区别哈，效果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你维护的成本可比装中央空调要低得多。
1: 对，
0: 嗯，
1: 你像你要是挂个一拖三，
0: 嗯，
1: 那万一那一拖三那三坏了，
0: 嗯，
1: 你就得联系检修，那二有可能一也不一定能用、
0: 嗯、
1: 那我挂壁是坏我就修挂壁呗，
0: 对，
1: 对吧，就
0: 哪个坏修哪个就好了，其实也很方便。包括现在崭新它其实户型给你设计的也是非常的合理，不管是80多的两室、90多的2+1，
1: 按三房，
0: 对，
1: 三房，
0: 还有包括大的3室等等哈，一系列的户型啊，都可以给大家去进行选择。嗯，
1: 对，它重点还有一个什么呢？你在市中心想找这种直面景观的，就比如说它这个售楼处和后边紧连着。它一进的通体感就啥，它的楼间距是70米，
0: 嗯，
1: 然后小区呢有跑道，
0: 嗯，
1: 有健身房，
0: 嗯，
1: 有泳池，
0: 嗯，
1: 然后全龄的加空层什么意思，就是它一楼没有任何浪费的时间，它给业主做了一个休闲的饭会所，就是比如说你老人是吧，那你走不动锻炼不锻炼 OK， 咱们遛个弯，或者是说在
0: 楼下坐一会儿聊聊天
1: 也可以、
0: 嗯、
1: 下个五子棋行不行，打个乒乓也可以、
0: 嗯、
1: 啥都有。
0: 就是整体的把整个小区的这种园林配套包括工区的建设都给你做到位了，
1: 对，
0: 而且呢考虑到的是全龄人群的宜居啊，做的设计和建设，就不管是小孩也好还是老年人也好，你现在有机会可以跟我们探望兄弟哈、啊、一起去到崭新去看一看，游泳池非常热闹，
1: 对，都是小孩子、
0: 嗯、
1: 因为我们有部分他是已经交房的了，
0: 是
1: 为啥就老是推这个项目，这项目没办法，它质量好、
0: 嗯、
1: 第二

0: 它保交房，它是啥现房，对吧？然后你这个人群的热闹，它是有啥有归属感，对吧？有家的感觉。
1: 这个热风水朋友说，他姐买的是星华海岸三期，验房时一堆小问题报给物业啊，拖了一年没人维修，还是不了了之，最后都不等了就租出去了，可能维修起来两三千块钱的事儿，硬跟他耗着还不划算。那这个不对啊，你当时应该找开发商，你必须得修好啊。
0: 对啊，当时我跟你讲，他这个观众有可能有误区
1: 啊，
0: 这个新房买卖的一个收房标准是什么呢？如果你验收不过，你可以不收的。
1: 对呀，你可以不收房的，
0: 你可以拒收的。
1: 是，
0: 这个是住建给的底气。
1: 不对，这个你当时买，你姐买的是二手房还是新房啊？应该是新房。
0: 我听的意思是新房，三期
1: 对吧？三
0: 期
1: 新房，
0: 好久了。
1: 对，也好久。你看他说当时买的时候，说拖了一年没人修。
0: 那你看当时啥？有可能互联网也不发达，他没找人问。
1: 不了解，我跟你讲哈，就是包括很多朋友，可能当年买房的时候，也不知道，可能大家冲动比较多，包括呢有很多的投资的人群比较多，他买了之后就收了就不管了，
0: 特别是星华
1: 哦，就是西海岸那边，
0: 对，
1: 包括像我们小区金地也是，
0: 都是
1: 有很多朋友哈买了之后就不管了。你会发现二手房当中有很多房存在什么呢？瓷砖空鼓的
0: 啊，
1: 那个门板是歪的，对吧？包括漏水的，断层没做好的等等。
0: 还有洗手间没做护墙板的，它直接裂了。
1: 对，护墙板没做裂的，美缝没做好的，就是很多问题。但是当时买房的人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0: 他没有意识。
1: 对，
0: 我上次有客户买完房，他跟我买，他是2016年买的。他说那个星华海岸城在哪里？我说当时买不是在西海岸吗？他找不着家在哪，他买三
1: 房，真是
0: 他都不知道在哪里，得找产证。我说你找一下，找一下，或者叫他上下载叶生平去调档。所以当时有一部分我们买房是哪的，他是在空买。就这儿哪套房，指哪栋楼就行了，根本不实地看。当时也没有实地去看，因为当时不需要现房销售。
1: 哎呀，你这个说的太有感触，我又想起当时那个海花岛在卖的时候，当时东北人买了很多嘛，打电话就订房了嘛，交钱。
0: 对对对
1: 对，对吧？
0: 而且得抢，
1: 就要去都没去，直接打电话。
0: 你要是去了，就房就没了，你不能来，你必须电话订。
1: 就咱有个嘉宾，滋滋老师，王滋滋他当年就在海花岛
0: 也买了。
1: 不，他是当时做销售，他当时就靠打电话，还当过销冠。他当时最早去海花岛卖房的时候，他当时就是做接电话的销售，结果接电话，对，接着还当了销冠。你就说
0: 当
1: 年多火爆哈，
0: 力量就是这样的。
1: 对，然后热风吹，热风说就是统一报给他们再统一报给开发商去维修，是没签字啊，但是你等啊，空在那里一两年不划算呢，你还请那个就是验收的人花了五六百块钱，就是空鼓，有一些地方可能是掉了一两块砖，然后脚链有问题，大门有刮花，那咱们怎么当时不找开发商或者是打电话解决呀？
0: 有可能还是啥，他按流程办事。
1: 其
0: 实按流程办事是对的，但是你要催流程办事。
1: 对，因为这是当时吧，可能咱们还没这个节目，我们也不认识不了解，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上门帮你去维权，给你解决这个事情了。对呀，
0: 但是当时你要找销售啊，销售也配合你的。
1: 是啊，你找销售啊。
0: 对，因为你看我们跟咱买房，咱也要管后期的。
1: 那肯定的，
0: 收房我们是都不用你花五六百啊，
1: 我们赠送收房
0: 啊，我们直接赠送，
1: 我们带你验房师去给你去验房子，
0: 对，
1: 哪有问题之后不用你管，我们去找开发商去对接去，肯定给你房子整得明明白白的。
0: 哎，
1: 有
0: 啥问题，包括后期的一些事，我都会教你怎么去处理。
1: 是，热风吹没事儿哈，那这个只能说过去了，我们当做吸取一个经验。毕竟呢，咱维修起来两三千块钱的事儿，像您所说的一样，硬跟他耗着吧，就拉倒了。但是以后哈，咱再遇到这种大事小事儿，就是不是我们的责任去需要我们去承担的话，有这种问题你就随时来找我们，我们来帮助您啊，去维权，不管是买房卖房都交给探房兄弟就好了。朦胧胧
2: 的水岸，吵架了没有关系，每次成长的蜕变，每次醒来。
1: 刚才说完崭星，其实崭星哈现在不光价格合适，它还有一个重磅的政策，就是送车位。
0: 对，送车位。然后现在还有一个家电，就是部分小家电也送，再砸个金蛋，
1: 对，
0: 再整个冰箱回去也行。
1: 那我觉得也挺好。
0: 对，然后它这活动力度还是很大的，因为它现在在清十号楼，有可能呢会有点小惊喜。那么希望这个小惊喜能给到你，就有想法的是吧？就约咱们探房兄弟一起去探一探，看一看，转一转。然后到访我们是有好礼的，
1: 对，到访也是给大家礼物
0: 礼品的啊，比如说一桶小的豆油啊，还有一些购物卡呀。
1: 这崭星最新的政策了哈。
0: 咱们探房兄弟必须得给个优惠，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哎呀，那我这个带老人和小孩不方便， 哦，没有。

0: 问题，我们
1: 车接车送，
0: 车接车送。
1: 嗯，
0: 到售楼处呢，我们有小孩玩的地方，
1: 啊、
0: 有老人歇息的地方，还有茶歇糕点。
1: 对，现在售楼处也做得非常好了哈。热风吹说，那时要是有你们的节目，就跟你们说了哈，相见恨晚。对呀、啊。也不止我们有问题，验房的时候很多人都有问题，那还拉了业主群没用，你找物业，物业就往上报，你催物业费就说呀，得一户一户修，哎，也是，当时那个情况可能跟、现在也不一样，是吧？
0: 对对对，
1: 对，验房的人也很多哈，反正就只能说以后哈，再有这样的问题就找我们了。还有包括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想看房的话，可以随时来联系探房兄弟哈。任风师还说两天修一次，修一年也没轮到我们，你说？这个你跟他干耗，对，干耗也没必要，但是呢也得耗，就是你先住进去，在住的时候你就等着他修。反正我记得当时最早在2013-14年，当时我家在长春就买了恒大的房子，那时候是叫恒大绿洲，它是恒大在长春的第一个楼盘
0: 标杆
1: 啊，第一个楼盘精装房，当时他做的还是不错的哈、啊、因为第一个楼盘打样，所以他不管是用料还是整体的那个家具家电，
0: 对
1: 家电，对，给的都不错啊。我记得当时开盘价是5380，
0: 但是也算挺高了，
1: 也不算高，还行，
0: 还行，
1: 还行，还行，还行，还行。
0: 小洋房吗？高层？
1: 高层，正儿八经高层。他当时主打的卖点是什么呢？就是中间有两个大湖
0: 啊，对，他就是喜欢做这个，所以叫绿洲嘛。
1: 对，绿洲有两个大湖，楼间距非常宽啊。那个恒大那个楼间距是真宽呐、啊，在咱北方啊。
0: 对
1: 啊、当时非常宽，然后买了之后，结果我家就有漏水。其实就是像我们所说的反碱，其实我跟你讲哈，没有什么反碱，他妈就是漏水，
0: 就是漏水，
1: 对，就是漏水。
0: 它漏的那个点嘛，它不是很均匀，
1: 对，
0: 就是有可能慢一点。
1: 没有，就是什么，我跟你讲，反碱就是个错误的概念，它绝对就是有一渗水有问题，要不断层没断好有问题。后来呢，就给它刨掉，我们都住进去了，那个施工队也是经常上门刨。然后我爸呢，就是没找验房师，他自己就是住着去感受啊。今天这有问题找，明天这有问题找，你不给我修不行，我就堵你门口，必须得给我修。
0: 对对对，你得有这个维权的意识，必须要强烈。你但凡一旦，那他就掐你这个点，反正他也不急，那我就等呗。他拖也是拖，因为他上报，对吧？所以你不能拖，他就不敢拖。
1: 是，
0: 不要给他机会。
1: 是的，我们最后哈，浩哥再给大家说一个推荐一个新房的楼盘哈，看一看有哪个比较合适，包括呢最近的这个折扣力度比较大。
0: 我们最近在推一个，就是天喜一号吧。天喜一号是在这个整体这个算市中心的板块，价格是目前来讲是比较合适的。均价是16500。秋海的书包，然后呢精装，然后横厅的设计。95平的三房和101平的正规三房，2厅2卫，带阳台，超单。然后其他的户型呢，有可能灯光率稍微高一点，它有个横厅的设计，加起是127、135，它可以做啥？可以做5到6个房间。大门呢，传说这大门47米，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去看，确实很阔气。然后包括它这个整体的标杆。算是城市更新的一个小项目，还是做的比较不错的。
1: 是的，两个项目哈，还之前有朋友在问我们说，这个买西海岸的四代宅怎么样哈？我建议大家，同样的价格18900，还是别买远郊盘，能买市区当中的楼盘，还是买市区当中的楼盘，我觉得靠谱一点。
0: 对，实际上就是，其实他那边的干啥确实还稍微费劲一点。再加上西海岸哈，没啥四代宅，就一个云起。
1: 对。
0: 啊，仁恒的云起，其实它算不上第四代宅。
1: 是的，
0: 对，
1: 所以说
0: 因为它的楼间距，我跟你讲，那是我有点受不了，25米。然后中间的180平的是45米。
1: 对，反正我就给大家建议什么呢？就是在同样的预算当中啊，比如说你18000，你2万，你现在新房，同样的预算当中，市区里你可选择的非常多。那能买市区就买市区。
0: 对，你看，比如说你近期，哎，对，嘉和郡搞活动也力度比较大。
1: 是，
0: 你看那个是。城中心了吧？
1: 嗯，
0: 上龙湖天街，上夜海大道，上南海大道，你是上哪儿？你说哪儿都方便。
1: 对，而且国兴最近不也是推出了很多几套特价房吗？14500、10000多都有。
0: 就是、国兴的那个美式家苑还有一个7号。
1: 对呀、
0: 啊，也便宜，
1: 也便宜是吧？
0: 那个你看，再往离国兴近一点的，你整个桃园大观，10000块钱。
1: 对啊，10000块钱才。所以说呢，就是能买就是离市区近一点的，大家还是买离市区近一点的，能有优质教育。

配套的，就买一个优质教育配套的。这两点哈，这个地段还有配套等等，还是目前海口卖房楼市房价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决定因素。那么时间呢也来到了9:59，以上呢就是本期盼房兄弟的全部内容。再一次感谢浩哥哈，海口找好房贝壳珍宝账，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那么也敬请收听下一个时间段，依然由宅弟给大家主持的海岛欢乐颂。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

0: 关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0:09，欢迎各位收听海岛欢乐颂，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还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啊，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海岛欢乐颂。这里呢是一档专门啊为咱们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广播节目啊，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宅弟。我们节目呢是围绕健康加政策加服务加互动啊，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啊，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也不少。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00到11:00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同步为各位直播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老年方面的想要吃的想要玩的想要了解的，都可以随时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下面的时间呢，首先呢来为大家分享一下从养老到享老啊，重塑银发经济的价值坐标。今天呢是小宅啊为这个潇潇跟宋宋来替班，他们呢是在荣山寮搞了一个公益这个健步走的一项活动啊，此时此刻呢正在荣山寮进行当中啊。所以呢今天由宅弟继续来为大家陪伴10:00到11:00这个时间段，陪伴着大家的上班包括呢我们开车的路上哈，都可以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首先来关注一下当前的我国人口结构也是深刻演变了，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加深。那么到了2025年底呢，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 3.2 亿，占总人口的 23%，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15.92%， 标志着我国呢已经全面的迈入到了中度老龄化的社会。风铃说，人的人呢怎么只有歌，哎，人这不就来了吗，是吧、哦、我们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所首先来关注到的我们这个人口老龄结构的变化啊。人口老龄化呢正成为改写经济社会格局的关键变量，如何科学系统应对这一基本国情已经成为了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课题。对此呢，155规划纲要也是明确提出了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丰富适老化产品和老年服务的供给，培育银发经济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这既是民生福祉的持续升级，也是校准银发经济价值坐标，把长寿风险转化为长寿红利的必由之路。那么我国老龄事业与养老产业的政策导向经历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从单一兜底到系统赋能的深刻转变。2012年党的18大也是提出了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我国呢也是由此走上了老龄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推进的双轨道路。2020年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正式上升为了国家战略，政策导向全面转向协同并进，追求高质量发展。并且呢2024年国务院办公厅也是印发了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这也是国内首个以银发经济命名的专项政策文件，标志着国家层面转向民生保障与产业发展协同发力的综合思维，推动着银发经济从产业边缘走向国民经济大舞台。那么当前我国银发经济啊呈现着规模庞大、需求迭代、多产业融合的鲜明特征，内涵早已突破了简单的养老照护，拓展为覆盖全生命周期被老养老的完整经济体系。2025年我国银发经济规模达到了 7.3 万亿元，预计2035年将突破30万亿元，占比提升到了 10% 左右。那么如今60后70后呢也是陆续步入到了退休的行列了啊，我们身边有没有60后70后的朋友们，给我们讲一讲你退休的生活跟咱们工作有什么不一样的，有没有哪些变化，是不是更舒适了，还是说心理当中有一些焦虑啊，都可以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后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那么作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与财富积累的群体，这一代的银发群体呢，带动着

老年需求从生存型加快向发展型升级，不仅仅在满足基础生活照料，更加看重什么呢？健康管理、文化体验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老年旅游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 26.2%，住行、助听设备、老年营养保健品等月级消费、主动健康类的消费保持着 30% 左右的高速增长。这充分说明啊，银发经济正在由被动的养老模式向积极老龄化的方向转型，既刷新了老年群体的消费范式，也成为扩大内需、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抓手。所以说什么呢？就是人口老龄化哈，既是社会的挑战，也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从养老到享老，背后是发展理念的跃迁。做强银发经济，不只是做大产业盘子，更是要以产业发展来增进老年群体的福祉，让亿万老年人拥有更高质量的晚年生活，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写下生动的注脚。

再次提醒各位，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你们平时喝酒吗？啊，爱不爱喝酒？啊，你身边你觉得谁酒量好呢？平时我们在喝酒的时候啊，如何判断哪个人酒量好？啊，有的人说看他脸红不红，有的人说看他脸白不白，还有的人说啊，就看这个人喝完酒的状态，说话嘴打不打飘啊。有的人呢说喝完酒之后话痨话多，有的人呢喝完酒不爱说话。怎么判断一个人酒量好呢？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啊？平时生活当中如果有知道的话，在海口音乐广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看一看各位到底谁是酒神和酒仙。小鱼说上午好。上午好啊，小鱼，你平时喝酒吗？酒量好不好？下面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下哈，怎么判断这个人酒量好不好啊，这个包括呢哪种判断属于不靠谱的，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同样是喝酒啊，为什么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呢却一杯就倒呢？难道是后者没练到位吗？啊，很多朋友都说，哎，没事，你酒量不好，多喝点儿，是不是？酒量都是练出来的，那酒量到底是不是可以越练越好呢？先上结论啊，酒量是练不出来的啊，先别着急反驳我们啊，别说，哎，不对，我朋友就是喝着喝着酒量就变好了，先别着急反驳我们，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酒量到底是跟啥有关系。酒精就是乙醇啊，它进入到人体之后主要会经历三个代谢过程。第一步就是把乙醇变成另一种这个化学物品。第二步呢就是把这个青酶变成乙酸。第三步最后把乙酸代谢成二氧化碳和水，并且排泄掉。所以呢，酒量好其实就是指酒精代谢的快不快，多不多，你的代谢能力好不好。而这个代谢能力跟我们平时人体当中消耗脂肪消耗热量这个代谢又不一样，它专指的就是酒精的代谢能力。所以呢，酒量怎么样啊，就要看这两个酶的啊活性。而这两个酶的活性又主要跟咱们基因有关，也就是说你一出生就已经注定了你到底能不能喝，能喝多少，能不能喝酒。那还有人有错觉啊，就是觉得，哎，我最早小的时候好像酒量不咋好，为什么经常喝酒，喝着喝着觉得自己变能喝了呢？那到底为什么总有人不懈努力，不停吨吨吨喝喝喝，最终酒量大涨呢？很简单啊，不是你变强了啊，不要高估你自己啊，不要觉得你自己能喝了啊，你天晴了雨停了，你觉得你又行了，不是你又行。

能了，而是你的身体变麻木了。就是经常喝酒啊，会让你的各个器官和大脑就逐渐适应着酒精带来的刺激和变化，身体对酒精的敏感性降低，耐受度提高啊。原来喝了酒会不舒服，比如说头晕眼花说大话啊，逮个人就聊半天，但现在呢可能已经麻木了啊，身体上你可能是毫无感觉了，可能就是嘴上包括呢话上再多一点，这就会让你有一种酒量变好的错觉。但前面啊说的这两种酶并不会因为多喝酒而增多，而你的基因呢也当然不会随着多喝酒而发生巨大的改变。如果说你的基因能随着多喝酒而发生巨大的改变，那么恭喜你，你即将成为漫威里的一个英雄，是吧？那这个美国队长也不需要去打针了，是不是？这个绿巨人也不需要接受伽马射线的洗礼了啊！两个人喝顿酒就可以变异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多喝酒并不能喝出酒量啊，只会喝出什么呢？一身病。还有朋友在说啊，这喝酒脸红和喝酒脸白，谁的酒量好呢？有的朋友说这个喝酒脸红的人代谢好啊，上脸没事儿，起码他这个把毒素发出来了，对不对？脸红点儿，明天就没事了。说喝酒脸白的人反而不好，到底谁更好呢？我们来看一下。想必啊，朋友们在酒桌上应该都听到很多劝酒的话术，对不对？比如说什么草原雄鹰展翅飞，一个翅膀挂三杯。还有什么呢？黄河水哗啦啦，这个白酒就像娃哈哈，是吧？等等一系列的劝酒话术，还有包括什么呢？你一喝酒就脸红，一定能喝，来来来，干了这一杯。还有什么？你看你一喝酒就脸白，越喝越精神，多喝点。那么这两种人到底谁的酒量更胜一筹呢？第一，喝酒脸红的人，喝酒脸红是因为第一步的大师兄。也就是什么呢？这个酶将酒精分解得太快，而后续的二师弟啊，他这个脱氢酶分解速度又跟不上，这就会导致酒后大量的一些酒精被堆积到了体内，而这些东西啊，它是有毒的，而且呢是致癌物，它会直接刺激人的循环系统，扩张血管，导致脸色通红啊，一些人更明显会浑身通红，还会起那种红的小点点、红疹子。并且刺激肾上腺素的分泌，带来心跳加快等等一系列的表现。那么肝脏呢，大量的酒精的堆积还会增加患肝癌、食管癌的风险。所以呢，喝酒脸红的人酒量并不好，这一类人啊，建议大家少喝酒，尽量别喝。那么第二类呢，喝酒脸白。哎，好多人说，哎，你看我喝酒脸白，脸红不能喝，那我脸白总能喝了吧，我是不是没事了呢？哎，你先别高兴得太早啊，别太嘚瑟，不要太张狂啊。你们体内的大师兄和二师弟都一样弱，身体呢就只能启动另一条解酒的途径，叫什么呢？叫肝酒酶，来缓解分解。但它的总体效率也不高，导致大量的酒精呢就没有办法被分解，直接进入到了这个血液当中。这个时候身体的毛细血管就会收缩，血液呢大量向核心的区域，皮肤就会显得苍白，这也就是说一些人脸越喝越白的原因。所以呢，他们更容易出现急性的酒精中毒，突然就倒下了，同时呢他们依然有不小的肝癌风险，酒量呢也不会太好。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个小真相哈，真正能喝的人是那些一喝酒就满头大汗，或者是一两杯下肚就上厕所的人。这种人大家观察一下，这种人才是真正的酒精好的人啊，回去观察一下，看看咱身边有没有一喝酒就满头大汗，或者是一两杯酒就上厕所啊，这种人我跟你讲，酒量那是相当可以。青岛不倒，他不倒；雪花不飘，他不飘。那手指大海的方向，比个一，什么意思？一直喝。那喝酒的时候怎么能尽量不醉呢？啊，既然酒量是天注定的，我们如何尽量不喝醉呢？首先，第一点就是避免啊这个空腹喝酒，吃点东西啊可以延缓酒精的吸收。
啊，包括呢

这个高脂肪、高碳水或者是高蛋白的食物都可以延缓胃部去排空。所以啊，喝酒前看看桌上有什么能吃的，鸡鸭鱼肉或者米饭馒头都先垫点儿，这个呀是真的有用的。

继续来看啊，第二个小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喝酒前啊，尽量的去多喝点水。为什么要喝点水呢？喝水呢可以减轻酒精脱水所带来的不适。注意啊，这里说的是水，不是各种饮料。如果说酒和含糖的碳酸饮料混着喝，二氧化碳呢会加速酒精吸入血液，更容易醉。

所以说呢，酒和咖啡还有包括浓茶混着喝也会更让人兴奋，容易让人误以为没醉而喝更多，是吧？如果说身边人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一定帮他侧卧，防止呕吐吸入气道引起窒息。

最后呢，给大家说一下哈，其实呢，真正防止醉酒的唯一途径就是什么呢？在这里给大家思考一下啊，来，三、二、一，揭晓答案，就是不喝酒。小酌虽怡情，但同样伤身啊！饮酒呢没有安全线，只要喝了就会损害身体，而喝醉一次带来的损害会持续至少6周的时间。同时呢，也没有哪种酒更健康的说法。哎呀，所以说呀，能不喝就不喝，如果实在躲不掉，就想尽办法少喝吧。

时的时间来到了10:28，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海岛欢乐颂。大家好，我是宅弟，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共同休息一下，休息过后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跨越琼州板块，我们来一起听一首歌曲哈，伴随着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共同休息一下，即将进入到跨越琼州，我们将和湛江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们共同来分享一下两岸的最新的一些新鲜的趣闻以及美食美景更多有趣的精彩资讯。

0: 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财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淡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情，琼州海峡经济带特别节目跨越琼州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8.1 湛江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0: 们再次尝试连线信恒啊，那么今天呢也是啊我们的新搭档啊。
1: Hello， 素华老师。
0: Hello， 信恒你好。
1: 你好，素华老师。
0: 高兴啊，和你连线啊。
1: 是的。
0: 我刚。

0: 偷偷的让心恒私发了一张照片给我，发现哎呀好帅呀，大
1: 没有没有没有对，这是我第一次好跨越琼州海峡，跟咱们湛江的思华老师共同来连线，完成我们跨越琼州的这档节目，给大家分享有关于我们海岛海口的一些最新的一些美食美景跟新闻资讯。
0: 那么也非常期待啊，我们今天合作愉快啊。
1: 嗯，是的。
0: 那么也首先就到我们今天的双城头条的板块，那么首先也请信恒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海口呢最近有哪些新鲜事儿。
1: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琼泰华商对话交流暨海南自贸港政策推介会在海口举办。那么近日呢，琼泰华商对话交流暨海南自贸港政策推介会在海口举办，活动呢以续乡情搭桥梁促合作为主线，充分发挥海外侨团纽带的作用，深化琼泰经贸文化双向交流，广泛汇聚侨智侨力，助力自贸港高质量发展。参会代表围绕热带农产品进出口、医疗康养合作、华文教育、青少年互访等议题充分交换意见。泰商代表结合自身企业经营实际，分享在贸易、医疗、文旅等领域的合作设想。这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个对话交流会哈，也是能希望更多的一些企业能够来琼啊，共同的为自贸港发展贡献力量。嗯，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还有就是3000万的文旅消费券也在8月27号上线，入岛交通可享受优惠，加上酒店立减100元。2026年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文旅消费券活动将于8月27号早间的10点正式启动，活动持续至10月15日，活动时间为每日的10时至23时。游客朋友们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和酷游海南小程序来领取交通消费券。本次活动呢覆盖了航空、铁路、港航轮渡等入岛交通方式。此外呢，游客成功核销任意一块领域的交通消费券后，还可以获赠一个酒店的消费券，在合作平台预订指定的酒店产品，可享立减100元的优惠。那么目前机票及酒店消费券可在去哪儿旅行、飞猪旅行、航旅纵横、航班管家等平台使用，港航轮渡消费券可在轮渡管家 APP 或小程序等平台使用。我们最后来关注一则新闻，就是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青丽人才孵化青椰计划创投训练营招募开启。那么近日呢，第8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重要人才孵化项目青椰计划创投训练营正式面向华语创作者启动招募，项目投递的截止时间为9月10日。那么创作者呢，可以登录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这个官网，进入到青椰计划通道，完成注册报名。那么本次招募将选出15强项目，参与到导师工作坊与终审路演，最终呢6强短片的项目，每部可获得税前10万元拍摄扶持资金以及行业资源。入围的创作者将以训练营的官方身份参与第8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系列的活动。那么思华，我们海南的情况到这里就给大家介绍完毕了，下面想听一听我们湛江方面有哪些精彩的一些最新鲜的资讯，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谢谢信恒啊。其实说到湛江和海口呢，真的是隔海相望啊。
1: 嗯，
0: 我们两地呢非常的相近，人员也很相亲，而且一直以来呢也是互融互通，交流往来也十分的密切。那相信这个暑期也有很多啊湛江的小伙伴们到海口去游玩。那么当然了，刚才也关注到啊，有3000万的文旅消费券呢是在昨天已经上线了。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呢关注到这个酷游海南的这个小程序去前去领取，或者说云闪付的这个 APP 是吗？刚才听说
1: 好、是的
0: 啊。那么有需要的朋友们呢可以呢抢先呢去享受这波的优惠了。那么接下来也关注到我们湛江这边的双城头条。其实信恒啊，你来过我们湛江吗？
1: 哇，去过好多次。
0: 好多次是吧？
1: 对，
0: 之前啊连线的时候呢他们也是有很多主持人都来过我们湛江。
1: 是的。
0: 然后呢都觉得我们湛江呢是一座非常亲切非常热闹的城市，对吗？
1: 嗯。
0: 而且呢在我们湛江的经济呢也是活力十足。如果大家来到我们湛江想要感受我们湛江的经济活力的话呢，一定要去到我们的湛江港去看一看。
1: 嗯，
0: 因为呢清晨的湛江港呢巨轮往来穿梭，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呢在这里汇聚流转，那一边是海外原料源源不断的运入，那边是湛江制造整装起航销往全球，那么港口呢是相当的繁忙的，而且呢在我们的湛江

0: 香港呢，也是我们湛江外贸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那也和信恒分享到一个数据啊。那么根据海关的统计，2026年前7个月，湛江进出口总值是达到456.6亿元，同比增长22.7%。那进出口已经连续6个月实现了正增长的，那其中出口145.1亿元，增长29.3%，增速大幅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那特别是7月的单月，全市进出口60.2亿元，增幅35.5%，增速呢也是位居广东省全省的第二位，出口规模更是创下年内的新高。那这是一组又一组的非常亮眼的这个数据啊！那也要将这个好消息呢分享到给海口的各位朋友们，因为呢亮眼的数据背后呢，当然也是依靠临港产业释放的强大动能。像东海岛大型化工项目全面投产，大量海外原料进口到厂，带动能源化工进口持续攀升。与此同时，钢材、化工制品、塑料制品源源不断地从湛江港出海。那么当中呢，钢材也成为第一大的出口商品，化学品、塑料产品出口呢也是成倍的增长。像家电、特色农产品、纸制品等等呢，也在海外市场呢收获好评，形成大进大出、双向畅通的外贸格局。那不仅如此呢，湛江外贸的朋友圈也是越做越大的。那目前呢，湛江已经和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贸易，对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贸易呢也是实现了大幅增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合作呢也是持续深化，市场的多元化成效呢也是非常的凸显的。那其实如今呢，湛江港的这个优势呢是不断的持续攀升的，产业蓄力腾飞，正在从原料高地加速向出海前沿跨越，展现出经济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活力。那么在此呢，我们也是诚挚的邀请海口以及全国各地的客商朋友走进湛江，了解湛江，想抓发展机遇，来湛江投资兴业，携手共创美好的未来。那么以上呢就是苏华给大家带来的双城头条，那么再一步感受到我们湛江的经济活跃发展的魅力啊。那么另一头的海口呢，同样也是啊不断的推出了很多的一些文旅方面的一些举措啊，不断的促进文旅市场的消费活力不断的提升。那包括其实最近的这段时间你们的这个文旅活动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的这个文旅活动也是不断的在进行当中，是吗？
1: 嗯，是的。其实呢，我们最近呢主要是马上要到这个金九银十，是吧？马上到了候鸟要来到海南的季节了，所以在这段时间呢也是临着一个暑假的小尾巴吧，对吧？我们也是希望呢更多的人，
0: 8号了，给我们的感觉离这个9月1号开学呢就是很接近了，剩下几天的这个时间
1: 啊，剩下几天能玩就赶紧多玩一玩。
0: 所以说呀，要抓住假期的尾巴，赶紧呢放松一下，好好的迎接这个新的学期的到来。
1: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呢也可以啊安排一下这个来到我们，安排一下时间来到我们湛江，或者说来到我们海口。那来到我们这两个城市呢，当然大家可能也比较头疼的就是怎么样子安排，怎么样子吃喝玩乐呢？那么想请这个信恒，首先我们推荐一下海口那边有什么好的路线，或者说有什么好玩的一些地方推荐吗？或者说一些美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是的，其实呢之前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包括我们海南啊以及海口的一些热门的旅游打卡地和旅游攻略。但是呢我们看过了热门的滨海景区，这个时候呢给大家今天推荐一些就是不妨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到海南的各个的小城啊，不必赶行程，避开人潮，咱们把节奏放慢，去拥抱山海的风光，去感受一下一方水土的人情味儿。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分享几个地点哈。第一个就是琼中啊，云雾山间，雨林与茶香共生。海南中部的琼中啊， 是被层层雨林包裹的，是远离大海的绿色秘境。走进层层叠叠的茶园，亲手体验采茶，闻满山的茶叶清香。
0: 哎，这个不错，我觉得。哎，采茶。
1: 嗯，是的。
0: 好清幽的感觉，一下子这个活动变得很高雅了。
1: 嗯，采茶并且呢品茗，是吧？我们去闻满山的茶叶清香，穿梭雨林徒步啊，现在年

0: 年轻人都喜欢徒步，对吧？听林间的鸟鸣，呼吸
1: 绿色，很健康哈。
0: 是的，而且呢，你就是尤其在秋季啊，随着漫山遍野的花朵才在绽放之后，你穿上一身那种户外的装备啊，五颜六色，配合着你的风景，特别适合打卡出片。
1: 出片，
0: 对，
1: 所以说一定要带上这个拍照搭子。
0: 哦，是，最好你再带一个这个 pocket。是不是、就自带美颜功能啊、可以把你拍得更漂亮一些。
1: 一出片马上就很高大啊，很大气啊。
0: 是的，并且呢走进古朴的黎族村落，看传统的黎锦织造啊，我们海南特色的黎锦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在山林之间不知不觉就可以把日子过得慢慢悠悠啊，这是我们第一站推荐的地方。第二站呢就是定安。说到定安啊，就离不开美食。那么刚才呢，我们说的是美景，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打开我们的味蕾，体验一场这个味蕾上的绽放。那定安呢，就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定安有个地方叫做仙沟，仙沟有个特色叫牛肉。啊，所以说呢，是的，
1: 是牛肉的吗？
0: 对，我们到仙沟之后，就可以围观特色的现宰现煎的仙沟牛肉。这个牛肉跟其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它的锅啊，中间是涮的，围绕着中间的一圈是烤的。这个牛肉呢，就像咱们
1: 边烤边吃是吧？
0: 哎，对，像广东的这种潮汕牛肉一样，就是会跳舞的牛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非常的新鲜。那、鲜嫩的肉片在铁板上滋滋作响，烟火气呢也是扑面而来，还有柴火慢焖的黑肉粽啊，粽叶清香渗入的饱满糯米，肉质呢也是油润香浓。那么在定安呢，闲逛老城街巷，吃饱后呢漫步着老街，也是可以感受一下小城安逸舒适的烟火日常。那么最后呢，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宝亭啊。宝亭呢也是对宝亭也是在热带雨林之中。前段时间呢，宝亭也是办了一场非常大的一个文旅活动，就是七仙女啊选美一个赛事，对，选出了七仙女，对，七仙女下凡啊，在宝亭呢穿着特色的他们当地的民族服饰，不仅展现了民族的非遗文化，而且呢把宝亭的一个新的面貌呈现在了我们世人面前。最终呢，也的确是评选出来了七个非常漂亮的宝亭仙女哈。有我们感兴趣的湛江的朋友们，也可以在社交媒体当中搜一搜宝亭七仙女，就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更多的有关于这个赛事的详情啊。
1: 已经选出来了是吗？这个七仙女
0: 啊，选出来了
1: 啊，选出来。
0: 对，看一看大家感兴趣。
1: 都很漂亮。
0: 对，之前还在投票环节哈、如果是上周的话，大家可以给自己喜欢的七仙女投票。对，那宝亭呢，它是在热带雨林当中，也是我们理想的放松之地。就如果说你特别想隐居于山野之中，不妨到宝亭来啊，你可以选一间对藏在雨林里的民宿。就是你推开窗，现在我们喜欢什么呢？喜欢窗景房，一推开窗满目的绿意包围，包括你晨起听虫鸣鸟叫，傍晚看山间的云雾流转缭绕，奔赴果园体验热带水果的采摘，榴莲啊，芒果，猴芒丹啊，轮番上线实现水果自由，走进古朴的村寨，看一场原生态的歌舞，感受大山深处的另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是今天苏华老师我给大家推荐的有关于海南那些小众的玩法、值得大家去体验和打卡一番。
1: 确实是挺不错的，因为一些小众景点呢避开人流，然后呢稍微寻求到一种非常静谧的那种旅游的感觉，沉浸式的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还有美食，也是非常不错的。其实不光是在海口，包括在我们湛江，其实我们一年四季都是有很多的一些美食。那刚刚星恒也说到了水果，有很多水果，对不对？那其实我们两地呢不光是水果自由，而且呢是海鲜自由，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因为呢说到海口和湛江两地呢都是临海的滨海城市，那像什么生蚝、对虾、鱼啊等等啊，像东风螺等等，这些我们一年365天餐桌上呢其实都是必备的或者是 C 位的。那其实作为那我们湛江呢其实也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海鲜美食之都嘛。
0: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到的不是我们常见常吃的什么对虾、生蚝、沙虫啊，这些太火了我们就避开这个特别火的已经火的了，然后我们针对一些也比较冷门的硬核的海味啊推荐到给大家，因为呢也是推荐到一些比较小众的。

0: 有经验的隐秘的鲜味。那么刚刚信恒说到一些小众的打卡景点啊，非常类似啊，都是比较小众的。因为小众的话，可能大家不常吃，那我觉得会更加的有新鲜感。那么要推荐到的就是海洋的素海鲜，因为呢，这些素海鲜呢，它们不属于鱼虾贝类，它们是生长在碧海之中的水下海藻的森林。依托这种科研的培育，实现规模化的养殖，摇身就化作凉拌小菜，清甜鲜汤。那入口呢，脆嫩交织啊，海鲜的这种味道呢，是直冲我们的味蕾的，鲜得让人直呼非常的过瘾。还有像什么龙须菜呀，这种呢也是海岸珍馐的脆爽美味的。那像这种海发菜的这个学名啊，也叫做江梨。那么大众呢，其实像我们平时更多的习惯性的叫它们叫做龙须菜，而且呢，它
1: 龙
0: 是
1: 须
0: 用
1: 菜，
0: 对龙须菜须是右手左手边有三撇的这个须，胡须的须，龙须菜。因为什么叫龙须菜呢？因为它的这个外形啊，它是那种丝形的，很飘逸，那神似龙须，所以呢就给它起名叫做龙须菜。而且呢，这种菜呢是依附在海岸礁石的，像珊瑚礁呢当中，它们也能够自然生长。像深褐的藻体呢，能够随海浪摇曳的，不光是好看，而且呢还非常的好吃，营养价值也是很高，因为它们是零脂肪的，营养也是很饱满。最佳的吃法呢是怎么样呢？凉拌。那不知道信恒喜不喜欢吃凉拌的一些东西，像
1: 哇，
0: 凉
1: 太喜
0: 拌
1: 欢了，凉拌
0: 海
1: 菜，
0: 草，
1: 对，海
0: 凉拌龙
1: 草，
0: 须菜，
1: 是的，
0: 凉拌木耳，凉拌青瓜，其实我们两地的人饮食文化很相似啊，就喜欢这种凉拌的一些菜品。那像这种龙须菜呢，它也是非常适合凉拌的，它有这种独有的原生海水的清甜，是陆上蔬菜呢复制不出来的这种海滨的风味。那这也是比较冷门的一道这种素海鲜，就很素很养生的这种方式啊。而且呢，这种菜呢依托湛江湾实验室的技术的支撑呢，如今像徐闻角尾乡、东海岛、挠洲岛、南三岛等沿岸的海域呢，都已经是规模化种植龙须菜了。那像这种野生的海味呢，那现在也是逐渐的走进了大众的餐桌。所以说，大家吃惯了那些常见的海鲜，不妨呢也上一些素海鲜，更加的营养养生。那么接下来要推荐到的就是海葡萄。那这个海葡萄，那说起鱼子酱都知道吧？
1: 知道。
0: 哎呀，这个是相对比较奢侈的这个食品了啊。那像我们湛江也有海葡萄，那这种是叫做绿色鱼子酱，这个是绿色的鱼子酱
1: 哎，这个我还真
0: 啊。
1: 吃过海葡萄。
0: 怎么样了？你感觉怎么样？
1: 哎，感觉还挺好吃，
0: 那
1: 是有
0: 对，
1: 点那种甜甜咸咸的。
0: 那这种呢，我觉得是非常的平价亲民的鱼子酱啊，而且呢颜色也非常好看啊。那海葡萄呢也是我们湛江素有的这个素海鲜，而且呢最近也比较火，它是那种非常圆润翠绿的，我觉得颜色非常好看啊，圆圆的，一颗一颗的像小珠子一样
1: 是
0: 透明
1: 的，
0: 透
1: 是
0: 明
1: 的。
0: 的。你轻轻咬开的话呢，它里面的汁水呢就爆出来了。那像这种清甜的海味呢，瞬间铺满我们的口腔。关键是我觉得非常的经济实惠啊，不像这个鱼子酱啊，就平时很难吃一回啊。那这个可能比较大众一些。那像海葡萄呢，它有非常高的营养附加值，它富含 DHA、EPA 两大脑黄金物质，搭配海藻多糖、多种氨基酸，那可以帮助提升免疫力啊，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等等啊，非常适合一些减脂的人群。
1: 哎，是的。
0: 像三高群体调养呢也比较适合。那像大众我们常吃的海鲜，大家有的时候可能都会劝一下啊，就不要吃那么多，
1: 盘尿酸
0: 怕
1: 高，
0: 那个闹尿酸高
1: 对，
0: 啊，特别是有痛风的一些人
1: 是的。
0: 群啊，就要慎吃少吃。但这种就相对还好啊，比较适合三高减脂的人群。因为那种素海鲜嘛，相对素一些的，它就比较健康一些。那它的这个一些胆固醇含量就没那么高。那像这种海葡萄的话，它生性比较娇贵的，对海域的水质要求是很严苛的。那如果你的水体是稍有污染，可能就会滋生一些病害啊，损毁它的品相。那么我们吃一些东西，其实不光是要注重它的口感，它的卖相也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说，像在我们的湛江湾实验室呢，也是攻坚了生态养殖的技术，严控养殖水域的洁净度。 还而且呢压低重金属。

0: 有害微生物的含量，稳定产出品质上乘的精品海葡萄啊，这种大家也可以试一下，我觉得非常好看啊。凉拌也好，搭配这个寿司来吃，我觉得也比较推荐。那像这种寿司，那么接下来要继续推荐到的是紫菜，那这个就比较平价了，
1: 是的，紫菜
0: 了。嗯，像我们平常日常经常吃快餐都会吃到紫菜蛋汤，对吧？
1: 嗯，
0: 这种例汤，那其实紫菜也是家家户户餐桌上比较接地气的海味代表了。那像一碗紫菜蛋花汤，也是本地人刻在骨子里的家常味道啊。那么我们要推荐到的这里这款是产自徐闻纯净近海的这个投水的紫菜。那这里这个紫菜呢，它是不光是和我们大众的紫菜不太一样，它是精品亮品顶级的好物。
1: 哦。
0: 而且呢，它是有非常足量的天然氨基酸。如果你用来煮汤的话呢，你不需要加味精、鸡精提鲜，你加一点点盐就可以激发它浓郁的鲜甜了。所以呢，这个紫菜呢和我们平时日常吃的紫菜不太一样啊，这个是紫菜当中的顶流啊。而且呢，用它来煮这个汤的话呢，它入锅呢是快速舒展的，汤色清亮翠绿，久煮不易破碎发黑的，那非常的有自己的天然的、
1: 紫菜蛋花汤。
0: 对，这个有像我们日常家常菜啊，有的时候你觉得一顿饭可能少了一点汤，总觉得少了点意思，你就可以迅速的煮一点紫菜蛋花汤，它做起来非常简单嘛，
1: 嗯，
0: 很快，你煮开这个就差不多了。它不像我们平时吃的一些像什么石斛汤啊、五子毛桃汤啊、海底椰汤啊等等，这些可能要煮的时间会久一些，对吧？你也要稍微炖一会儿。它像这种的话就不需要啊，非常的便捷。那像我们湛江也是坐拥黄金海岸线啊，水温适宜，海域肥沃，那也是海藻自然繁育的绝佳沃土。而且呢，我们也是依托湛江湾实验室、广东海洋大学科研赋能，让野生的海藻是完成了产业化的升级，稳定供给。那像我们刚刚推荐到的这些来自深海的天然素海鲜，那我觉得是任何的调味品都没有办法去复刻的。那很多人煮菜煮汤是不是习惯加一些调味品，像味精啊、鸡精啊等等，这些你才鲜嘛。
1: 嗯，
0: 但是我像海口和湛江的朋友呢，可能就可以少吃一些这调味品
1: 了。加虾米，
0: 我们有很多一些沙虫还有虾米等等这些，它放到汤里面或者说一起炒菜，它就天然的会带一种鲜甜的口感。嗯，所以说呢，下次呢，海口的朋友们来到我们湛江，一定要品尝一下我们这种小众的素海鲜，点上一碟凉拌龙须菜啊，
1: 哎，是的，是的，
0: 来一碗，
1: 已经拿小本本记下来了，
0: 地道的紫菜蛋花汤，可能你就会明白，哎，原来这个素啊也可以呢，那么的鲜，鲜到我们的灵魂当中。
1: 是的，它毕竟也是海产品，海产品当中的素食，其实呢，可以把它想象作这个鱼子酱一样去享用。
0: 对，而且非常的经济实惠，平民嘛。那其实像我们平时买的很多海鲜，可能价格都不便宜的哈。
1: 嗯，
0: 你说像一些蟹稍微大一点的，都要90多块钱一斤，对吧？
1: 对。
0: 像这种素海鲜，它就有它的价格优势，也有营养优势。所以说有机会的朋友呢，就来到我们湛江呢稍微试一下啊，原来还有这么小众的素海鲜的这些菜品。
1: 是的，正常来说我们都是吃鱼子没有酱。对，
0: 鱼可能会吃鱼会更多一些。
1: 对，鱼里面的籽没有酱。
0: 看别人吃鱼子酱比较多，所以说不妨来到我们湛江来一些我们绿色鱼子酱海葡萄也是不错的。
1: 嗯，好的。
0: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呢也是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是还是欢迎啊海口的朋友们来到我们湛江走一走逛一逛，品尝一下我们的素海鲜。
1: 是的，也欢迎湛江的朋友们可以来我们海南刚才推荐的这几个地方，不管是琼中啊还是宝亭啊，去遇见七仙女，或者到定安去品尝一下会跳舞的牛肉吧。
0: 嗯，也提前祝愿海口的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
1: 嗯，湛江朋友们也是周末开心。那我们节目到这里，好，
0: 和静恒的下次连线，拜拜，
1: 拜拜，
0: 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七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iss Point。

0: 中午的11: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啊，名字叫做《当战》。哎呀，其实这首歌一听就是那种特别激情、特别昂扬的那种歌曲啊，好像就是有很多百万战士要上这个战场冲杀的那种感觉。
1: 没错哈，其实这首歌的话也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听歌的元素是有关系。
0: 是因为这首歌的话，其实它就是这个游戏里边的一首歌曲，就是剑网三的一个竞技大师赛的官方的一个宣传曲。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跟游戏有关的那些歌曲。
1: 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游戏的话，每一款游戏，像昨天我们说到广告啊，每一支广告，可能好的广告都会有它这个代表的音乐。那每一款游戏，听说哈，这游戏的大制作不仅仅是在说人物啊、画面等等，它的这个配乐和它的这个主题曲也是一个不小的花销。
0: 是的啊，为什么今天呢要跟大家来选这个话题呢？因为今天其实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8月28号，也是就是一款非常受大家欢迎的游戏，就是《剑侠情缘》网络版三，就是这款游戏呢，今天迎来了它的17周年。就在今天晚上的话呢，是会有一个线下的活动，当然是在这个外地啊，在岛外，就是岛内的朋友看不知道有没有要去参加的之类的。反正据说今年也是延续了这个之前的一个制作团队的顶尖的舞美的水准，会呈现出一个高规格的舞台演出效果。同时呢，还有国家级歌唱家龚琳娜老师也会惊喜返场，和很多知名的国风歌手呢以及配音演员会在现场为大家这个倾情献声。除此之外，其实今天还有一件事儿，就是这个

0: 还是这个剑网三，因为昨天才看到这个新闻，说剑网三的这个游戏的制作人郭伟伟，从今天开始就正式离开剑网三了。
1: 哎呦，
0: 就是真的，哎呦，从一手把自己的孩子给带大了，然后现在他要离开了。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曾经玩过梗，可能在游戏里边也这个说过郭伟伟的坏话，但是现在真的看到当他要离开这个制作团队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还是非常不舍得的。
1: 没错哈，每个人在自己的这个青春年华，包括现在很多人也都喜欢玩各种各样的网络游戏。
0: 是的，
1: 首先我们提示大家，你不能沉迷。当然了，这个网络游戏对于很多的成年人来说啊，他不得不说是一个让自己放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了。
0: 哎，
1: 那每一款游戏当中都有对应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音乐哈。今天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说一说，你印象深刻的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款游戏和它的主题曲是什么？
0: 如果你记不得歌的话呢，
1: 你可以说游戏，
0: 对，可以说游戏，可以说以前你都玩过哪些好玩的一些游戏之类的。
1: 哎，
0: 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看到礼拜六啊，就说半兽人是魔兽三里头的，对，半兽人呢是这个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曲，但是同时呢，他也是这个国民级经典游戏的相关中文歌曲。这首歌是同时作为魔兽争霸三台湾地区的一个中文主题曲，传唱度也是比较高的，基本上很多朋友啊都比较熟悉这首作品了。像这首歌里头，它呢就是以这种魔兽世界观里头的兽人种族为创作灵感，然后聚焦包括有战争啊，还有野性啊，有文明，还有这个冲突等等，整个就是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首歌曲了，就描绘了在荒蛮战场当中兽人的这种挣扎还有战斗。哎，但是这首歌它是当年那部电影的主题曲吗？好像不是。
1: 我们来听一听哈，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样子，能不能勾起大家对于这个游戏的一些回忆。
0: 来吧，一起来听这首《半兽人》，来自周杰伦。

0: 怎么样？听这首歌是感觉是有点野性，
1: 但听这首歌的话，我可能想到更多是他的 MV， 可能不会想到说这个游戏，因为他这个 MV 拍得很不错。大家有没有看过他的 MV？ 就是跟半兽人是有关系呢？
0: 我没有看过这个 MV。这首歌其实说实话，我听的不是很多，就是有听过，但是没有到那种能跟着哼唱的那种地步。就是所以说听的不是很多啊。这首来自周杰伦的《半兽人》啊，就是。是为这个也算是一首游戏里头的歌曲了啊，就是刚才提到的是在《魔兽争霸三》里头的这个一首歌曲。其实这款游戏的话，其实也是影响了一代人的一款经典的游戏了。其实当年有很多的人也是这个会去打对战呢，或者看着游戏解说视频，然后再去听这首歌。但是到现在，其实如果说你不玩这款游戏的话，其实听这首歌的人也不少，包括宇飞。
1: 对啊，就是这首歌虽然说大家可能不太会唱但是你这个不能说它知名度它就高啊。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接下来这首歌知名度也特别高，甚至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它其实是这个一款游戏的一个中文主题曲。这个游戏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游戏呢叫做英雄联盟双城之战，它的中文主题曲。那这首歌其实是游戏 IP 衍生作品里头这个国民度啊包括传唱度断层领先的中文歌曲了。然后作为英雄联盟衍生动画双城之战的中文主题曲发布，很快呢就突破了游戏的圈层，成为家喻户晓的金曲，所以不管是成年人还是中小学生呢都是能够完整的哼唱。但是你现在你在这个小学生身边唱这首歌，人家会说你幼不幼稚啊，我们都已经不唱这首歌了。没错，就是这一首来自陈奕迅的《孤勇者》。

0: 其实这首歌里头我最喜欢的一句就是最后一句啊、嗯、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哎呀，其实这首歌啊，刚才说了它是作为这个英雄联盟衍生动画双城之战的一个主题曲来发布的嘛。
1: 但后来好像在网上就很火。
0: 对，而且它这个整个歌曲也紧扣了这个皮尔特沃夫还有祖安两座城市的矛盾，聚焦了像金克斯啊等等一些小底层小人物他们的一些不肯屈服的内核、嗯、没有说去歌颂光鲜的胜利者，而是去致敬所有身处黑暗独自坚守的平凡的这些勇敢的人士啊。哎呀，所以说这首歌这个歌词写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对于英雄联盟玩家来说，这首歌也是精准的呼应了双城之战当中角色的这种悲剧还有抗争，然后每一句可以说都是有对应角色的一个宿命的抉择的。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虽然没有玩过这款游戏，我也不了解这个游戏的剧情，但是我能够感受到就是它这个歌词文字还有旋律里边有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嘛。就像他最后唱的一句啊，就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呢。
1: 而且有段时间好像这首歌在特定的群体，就是小学生
0: 啊，
1: 基本上哈，称之为小学生的学生们，他们都会唱这首歌。
0: 对呀、啊，就是你要跟他对暗号吗？
1: 对唱，
0: 对
1: 暗号、
0: 啊。哎，你孤身走暗乡，哎，你孤身走暗乡、哎。
1: 我觉得陈奕迅
0: 的模样，
1: 陈奕迅可能也没想到这首歌原来这样子。
0: 是啊，哎呀，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游戏里边的音乐，大家都听过哪些呢？包括有一些同人音乐之类的啊，大家也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嗯、
0: 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看到这个小鱼说周杰伦的英雄是为英雄联盟写的歌啊，还有说刚才听到的这首孤勇者。小东东也来了，说来了中午好。老朋友也来了，说强总宇飞中午好，来打卡啦，中午好。今天和大家来聊这个游戏里头的音乐。其实说到游戏的话，我并不认为我是一个网瘾少年，
1: 嗯，
0: 我最多算一个网瘾中年吧，就偶尔还会去玩一玩游戏。毕竟我现在在我以前在游戏里头，别人就是有一些会有一些社交属性嘛，会别人跟你聊天之类的，然后别人就问你多大呀，
1: 嗯，
0: 那会儿都是二十几岁啊，十几岁啊，就大学生啊之类的。现在别人在我多少岁啊，我说你问这么多干嘛都已经开始出现这种了啊。所以说真的是玩游戏的话，其实它没有说太多的年龄的界分。当然了，有很多游戏它是有年龄限制的，咱们各位家长啊也一定要注意，如果

0: 家里头孩子有喜欢玩游戏的话，也要家长要起到一个这个监督的作用，不要让孩子去沉迷游戏。当然里头有一些不错的歌曲的话，可以让孩子来听一听。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的话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它呢是来自《仙剑奇侠传》。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在《仙剑奇侠传四》这款游戏里头。
1: 好像《仙剑奇侠》，很多人对它不仅是游戏哦，还有那个
0: 电视剧。对，因为它电视剧的话，最开始翻拍的是《仙剑奇侠传三》里头的，就那个李逍遥那一版嘛。然后后来像《仙剑奇侠传五》也给翻拍成电视剧了。四好像还没有啊，四好像还没有给翻拍成电视剧。然后里边有一个解谜的环节，就是在一个塔里头，我记得到最后你把那个整个剧情走完之后呢，他就会想起了这首歌。这首歌好像是一个妻子唱给她丈夫的一首歌曲，然后叫做《仙剑问情》。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呢？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舞蹈。
1: 舞蹈。
0: 换一个。
2: 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七六音乐派对，
3: 音乐派对，
2: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r. Party。

0: 中午的12:1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
0: 哎呀，刚才这一首8:13的《百战城市》真的是听得酣畅淋漓啊！
1: 而且这首歌真的是国风感满满哦。
0: 是啊，因为这首歌的话呢，它是这个《王者荣耀》的里边的一首歌曲，它是《王者荣耀》其实出圈程度最高、传唱度极广的同人中文歌曲啊，也是集结了近百位古风歌手来共同演唱的，是为这个王者荣耀上线第100位英雄创作的一个群像献礼同人曲，后来的话也有不同版本的一个翻唱啊，
1: 没错，
0: 而且这首歌它其实在上线之后也是迅速就在玩家圈层还有在古风圈也是爆火，因为它这个里边啊，就是你听着歌词虽然让你听得一头雾水，有的不太明白，但是玩这个游戏的朋友能听出来，就是它里头的每一句歌词都对应了一个这个里边的这个角色，所以说他每一个啊，虽然他没有说完全明白的说啊我是那谁谁，但是你听他这个词你就大概能猜出来他是哪个角色。比如说如果你要听到这一句，
2: 苏醒了猎杀时刻，
1: 快点晒出你王者荣耀的这个等级
0: 段位啊，段位。所以你看他这个里边啊，这个歌词里边也是整个就串联起了王者世界，王者峡谷里头整个宏大的一个世界观，既有李白、韩信的一个潇洒，侠气，也有貂蝉，还有西施的柔情啊，比如说貂蝉，
3: 不要爱上妾身哟。
0: 同时还有凯呀、花木兰等等这些战士的热血啊，兼顾了一些不同的气质，所以这首歌的话呢，其实。

在这个国产游戏的同人音乐里边传播最成功的作品之一了，算是，因为它除了有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之外呢，也有其他的一些版本啊，大家呢可以通过各个音乐软件去来听一听。同时看到小鱼也说，这个《王者荣耀》里头还有一首歌，就是华晨宇唱的《智商250》，不是智商250，人家叫《智商250》。啊，是《王者荣耀》里边鲁班7号写的歌曲，确实有这么一首歌曲啊，就是来自华晨宇所演唱的《智商250》，它是手游《王者荣耀》鲁班7号的英雄主打歌，来吧，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我感觉他好像有点怕我听清里头的歌词一样，
1: 跟那个半兽人一样，好像依然是那种旋律在、节奏在，你可以跟他哼唱出来，但是
0: 这词儿是真的记不住。
1: 你可以哼唱出来，但是你记不住词儿。
0: 是的啊，来吧，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在游戏里边非常好听的一些音乐啊，游戏里边好听的音乐。看到小东东说啊，这个《雇佣者》是英雄联盟里边的歌呀。说天哪，我一直以为是网络歌曲，以为是谁写给这个疫情期间。写给这个医护人员呢，误差这个偏差有点大啊，认知偏差有点大了。那你看今天来着了，这不是让你知道了这首歌它的这个一个出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歌的话呢，其实在这个大家之间这个传唱度也是比较广的，就是有很多朋友也会唱这首歌曲，甚至 KTV 里头它的点唱率也是非常高的。
1: 没错，
0: 但是它其实也是一款游戏的

官方主题曲啊，就是来自张杰的《逆战》，它是腾讯射击网游《逆战》的官方主题曲。其实在发行之后呢，也是迅速火遍大街小巷，包括在校园呢，在网吧，在各类活动现场也是常年播放。基本上所有听过华语流行的年轻人呢，都会比较熟悉它的旋律啊。整个歌曲的话呢，也是比较这个贴合射击游戏这种热血对抗还有并肩作战的一个核心气质，歌词的话呢也是充满了这种战斗感的。所以你看他在开篇啊，就直接就点燃了情绪，能够精准的抓住当年年轻玩家啊热衷于网游对战的这种心境。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在当年不管你是喜欢跟好友组队打 PVP 或者是闯关打 PVE 啊，估计很多朋友都会有循环播放过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张杰的《逆战》。

0: 看到小鱼说这个游戏啊，逆战还是很厉害的，
1: 嗯，
0: 是国内第一款可以乘坐机甲战斗的游戏啊。
1: 哎呦，听起来感觉很不错哦。
0: 对，然后他说游戏前期的可玩性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后边出了一

0: 些 PVE 的版本、闯关版本啊，抽的超级武器太多了，数值太高，要氪金的太多就没意思了。我也发现了，其实有一些游戏它本来前期整个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后期的话它数值开始膨胀，膨胀之后就发现你前期好不容易攒起来的一些东西到后期之后根本就是一代版本一代神，
1: 有的
0: 那种
1: 的。不是，有
0: 的
1: 游戏你会发现啊，就是它前期很好玩，慢慢就开始氪金了，
0: 是
1: 你不氪金玩不下去了。
0: 对，而且关键是它数值这个变化有点太浮夸了。比如说哎呀，最近的就是这款游戏我也玩了挺长时间，但是最近它又更新到了一个大版本，就是整个把它的整个世界地图给补全了，就是原神。有没有朋友玩过这款游戏的原神？
1: 哎，好像最近是我之前听过，但是最近的话，
0: 因为它最近刚好又更新到一个新版本，最后一个那个国家叫智东嘛，然后已经更新上线了。
1: 嗯，
0: 然后但是我就没有再打开这个游戏了，因为前期的时候，你看前几个地图的时候，其实玩都很开心，它剧情呢也都是比较紧凑的，虽然有的任务又臭又长，但是我都把它给做完了。像那个传说当中的沙漠书啊、森林书，都是要做特别长的任务，都给做完了，顺着剧情一点一点看剧情，一点点做完了，都觉得还行。但直到后来，我发现它新出的一些人物，它一刀下去能把以前我要磨半个小时才能磨死的一些小怪之类的，一刀就给秒了。我发现这个数值膨胀的太厉害了，根本就让人觉得哎呀，不是特别好啊。
1: 没错，
0: 当然相信大家都会在这个游戏里边会给一些策划提一些建议啊之类的，然后让他们把这个数值会调得平衡一些。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原神的同人曲《让风告诉你》，也是这个游戏原神可以说是出圈程度最高，然后传唱度极广的中文的同人歌曲啦。然后来吧，一起来听这一首《让风告诉你》。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正是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3: Let's play。

0: 中午的12: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是的。

0: 啊，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啊，名字叫做《我的一个道姑朋友》啊，也被大家戏称为我姑的一个道上朋友、啊、就是也是一首古风的这个游戏的同人曲啦，同样来自剑网三的一个同人歌曲、嗯、今天呢主要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游戏里边的歌曲。毕竟我们是这个，尤其是像80后90后啊、嗯、是生活在了一个网络迅速发展的一个时代，
1: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玩电脑游戏比较多，不像大家现在可能玩这个手机啊手游比较多。
0: 是，
1: 而且很多的这个电脑游戏啊，不得不说它的这个配乐呀、这个情境啊、故事线的设置还都蛮厉害的、哦、
0: 是，你包括你看以前的时候玩单机游戏，玩那个《仙剑奇侠传》的系列呀，
1: 嗯，
0: 然后那会儿的时候就是第一次真正的自己花钱去买游戏，就是因为游戏是有版权的嘛，你要去买它那个光盘，然后回来给装到电脑上，嗯、然后去玩。再后来还有一些网络游戏，比如说在现在依然还在运营，但是人数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多的，比如说一些回合制的游戏，像那个《大话西游》啊、《梦幻西游》啊，
1: 对对对，
0: 还有那个《问道》啊之类的啊、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这个枪击类的，就是那个对战类的游戏，比如说 CS 啊、CF 啊，这些的穿越火线之类的啊，这些游戏好像以前的时候，估计很多朋友应该都是会玩过的，尤其是在一几年、零几年上大学的朋友。应该都会跟自己的同宿舍的好朋友一起组过队，一起去打过这些游戏。
1: 没错，其实穿越火线刚刚也说到了，它这个算是一个国民级的网游了。
0: 是，
1: 而且它有一个同名的官方主题曲，就叫做穿越火线。
0: 哎，同样的这首歌曲也是一位特别有名的歌手来唱的啊，名字叫做谢霆锋。
1: 嗯，
0: 然后这首歌曲的话呢，那在这个 CF 鼎盛时期也是传遍了全国的网吧，然后是无数90后青春记忆里边比较深刻的这个游戏歌曲了，整个传唱度呢还是比较高的啊。然后因为它整个歌曲的话也是比较贴合穿越火线这种团队竞技还有冲锋突围的一个核心的玩法的、
1: 嗯、
0: 整个歌词反正也是充满了热血还有信念的，就描绘了战友之间并肩作战坚守阵地的这样一个画面。
1: 没错、嗯、当年其实只要登录这个穿越火线的客户端哈，很多人就可以听到这首歌曲，而且国内大大小小就包括所谓的网吧呀或者是电脑端啊等等都会循环播放，成为了一代人网游青春的听觉符号。即使现在很多人可能已经不再玩这游戏，甚至可能账号密码都忘了，但是听到这个旋律依然能够想起当年所谓开黑的这个岁月啦。
0: 是，来吧，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谢霆锋的《穿越火线》，看能不能带你回到那些年的那些时光呢。

0: 果然是充满了激情的一首歌曲、啊、
1: 充满了回忆的一首歌，
0: 充满回忆充满激情的一首歌曲，就是来自谢霆锋的穿越火线啊，也是网游穿越火线的一个同名主题曲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勾起大家的一些回忆呢？
1: 没错，今天我们说到的音乐都是跟游戏有关的、啊、
0: 是的，
1: 欢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吧，就是你可以来说说令你印象深刻的游戏的主题曲，同时也可以说一说令你印象深刻的游戏都有哪些啊，都是可以，
0: 对，或者说你还知道哪些跟游戏有关的音乐啊，也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有很多游戏，说实话我都玩过，
1: 就是网游少年，
0: 网瘾少年啊。那接下来这个游戏的主题曲，这个游戏我没玩过，但我身边有人玩，就是《天龙八部二》的这个网游主题曲，叫做《半城烟沙》啊，来自许嵩的一首歌曲。这款游戏啊，我没有玩过，但是我认识的一个人，你也认识，他玩。
1: 哦，
0: 嗯，甄姐，
1: 甄姐，这个
0: 甄姐，网瘾少女，
1: 网瘾少女，
0: 对，她玩这个游戏啊，以前的时候，然后这个游戏里头，具体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就老看她在那儿给自己新买的那些外观皮肤服装去染色啊，染的五颜六色的，有的还带个大翅膀，有的那个马还会飞之类的，反正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许嵩的《半城烟沙》呢，就是国产古风网游黄金时代的最佳。就是最具有代表性也是传唱度比较高的这个中文游戏歌曲了，然后作为《天龙八部二》的一个官方主题曲，一经推出呢就迅速传遍了全网，也是无数80后90后武侠网游玩家的一个集体回忆。其实这首歌的话，它整个也是依托于《天龙八部》的这个武侠世界观嘛，
1: 对，
0: 勾勒出了这种乱世江湖金戈铁马的一个图景，同时呢也是里边也会有一些这个关于纷争啊，
1: 讨论啊，
0: 爱恨
1: 啊
0: 等等的一些讨论了。来吧，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许嵩的《半城烟沙》。

0: 刚才这首歌曲啊，来自许嵩的《半城烟沙》。其实这首歌，哎，它好像少了一些那种金戈铁马、那种上战场、那种冲杀的感觉，更多的有点像那种江湖上的爱恨情仇。
1: 也不得不说啊，你看今天我们说的这么多音乐，勾起了大家的一些回忆。你看小朋友说到了，印象挺深刻的，还有林俊杰的《不死之身》，
0: 哎，
1: 张杰的《逆战》，张信哲的《浪花》，以及水木年华的《完美世界》，其实都是
0: 啊。刚才《逆战》我们已经播放过了，那下面这首歌的话呢，不是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些歌，但是是其中一位歌手，就是来自林俊杰的《醉赤壁》啊，
1: 哎呦，太有，
0: 就是这个网游《赤壁 Online》的主题曲。那这首歌的话呢，他这个很多人熟悉这首歌，但是却未必知道它是来自这个游戏的。
1: 大家知道，因为这个歌真的很红，
0: 这个歌真的很红。
1: 因为之前我说的很多可能是游戏红带着歌红，
0: 哎，
1: 或者说是其他的，但这首歌其实它的红
0: 本身就红，
1: 对对对，就是它是由林俊杰作曲并演唱。刚刚说到了是这个《赤壁 Online》的官方主题曲，
0: 对
1: 啊，当然了，其实你看里面有一首这个歌词，就是这首歌稍后大家一放之后就可以跟着哼唱起来。
0: 对，就确认过眼神。

0: 人，我遇上对的人呢，就这首歌词啊，
1: 它的国风啊、古典呐、R&B 啊等等之类，好像都融合在这首歌里了。
0: 是的，反正这首歌的话，它原本呢是服务于三国题材网游 Online 这个赤壁 Online 的，就比较贴合这个赤壁古战场的一个世界观嘛。
1: 嗯，
0: 就是能够在歌曲当中就勾勒出这种短暂的相遇还有心动。但是现在随着就是刚才所哼唱的这一句啊，就是确认过眼神遇上对的人，这句特别经典的歌词呢传遍全网，目前。这个歌曲它其实已经彻底突破了游戏圈或者说这个古风圈层了，就成为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这种华语流行曲目了，在 KTV 里头其实也是常年霸榜的一首歌曲，包括在短视频的平台上头这首歌也是常年霸榜的。所以就算是在游戏主题曲里头，歌比游戏更出圈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作品了，就是这一首来自林俊杰的《醉赤壁》。

0: 那伴随这一首来自林俊杰的《醉赤壁》，我们今天的派对时间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这一周的时间啊，跟大家分享了非常多的好听的歌曲。那下周一中午11:30，我们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下个月再见。
1: 下周一还是31号呢？
0: 是吧？那就月底再见，
1: 月底再见。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

0: 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小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

0: 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凡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

0: 同样重要。
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他最好的情谊。
5: 到账1268元。
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他最好的款待。
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
4: 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字笔画真多。
1: 嗯，你看这个银子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财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银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再说。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

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下午的3: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我是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佳阳。
0: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还是分为几个板块哈，像我们的前沿动态，然后包括呢还有这个暑期共读。今天暑期共读要读到的是一本故事性比较强的《城南旧事》，它整个的叙事是非常细腻的那种感觉。
1: 这是我们前沿动态和假期共读的一个板块，然后第三个板块国潮补习班。在这一周我们一直在给大家盘点到的就是伟大的中国工程，因为很多我们就是分为古代和近现代。古代今天我们盘点到的这两个哈，真的有可能会咱们的听众朋友有到过现场去看的。像一个是布达拉宫，
0: 哇，
1: 它其实建筑是一方面，它的这个民族团结丰沛的意义更加深厚一些，这是它的伟大性。然后第二个呢，就属于这种在改造大自然方面的一个建筑巅峰，就是哈尼梯田。如果大家有去过云南元阳，就可能会见过哈尼梯田，它是一个农耕奇迹。
0: 我一直很想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布达拉宫说每年他们不会对那个墙体进行修缮吗？用的都是牛奶和蜂蜜之类的，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有没有去过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对，有了解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在节目的最后的半个小时，通常我们会科普一些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国潮方面的一些知识。那同时呢，也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仍旧会有一位听众朋友获得我们2张明星话剧，就是翠锦园的入场券。这个是在9月份啊，海口的一场明星大戏话剧翠锦园，9月6号有一场，9月7号有一场，会登陆海口演艺中心。倪大红老师、石克老师他们会同台飙戏去演绎《晚清风云》。这个翠锦园呢，也是北京国际电影节戏曲单元开幕大戏，
0: 是
1: 在咱们海口站现场有民乐伴奏，沉浸式感受百年家国故事。现实呢，现在有7折的这个票价优惠。我昨天登录到他们这个海口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看到如果有学生证的话，会更加的划算。军人也有专门的这个票哈，还有惠民票。所以在购票方面，如果不太明白，您可以拨打0898-366-53888。海口就这两场，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这个太想看了，因为这大咖云集，还是那种话剧的方式，这个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
1: 是的，那我们的朋友在这一段节目当中哈，每天都会在教育节目当中，这是一个送给大家特别的福利，有一位听众朋友
0: 是的
1: 来听我们的节目，参与话题的互动也好，对我们聊到哪个板块，你有什么想说的，来互动就可以了。在靠近节目尾声的时候，那么就会把这2张票送给一位幸运的朋友。
0: 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前沿动态，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3: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2: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0: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我们今天的前几条消息呢，都是跟学校有关的。我们先来看到，你像海口市琼山中学的新大洲校区区初中部啊，今年的9月就要正式的投入使用了。目前呢，1号楼、2号楼的这个教室教学楼，室内外的装修已经全部完工。
1: 新校区呢，它就是在琼山区新大洲大道的南侧。这个项目是2024年海口市为民办实施项目之一，项目总建筑面积超过了6万平方米。会建有4栋6层的教学楼，有1栋6层的实验室，还有1栋6层的综合楼，有1栋6层的科技楼，有5栋10层的宿舍楼，包括食堂、报告厅、体育馆，这些都是一流的设施。这个新大洲校区改扩建项目哈，全部建成投入使用之后，就可以新增60个班级，解决了3000个学位。这对于这个学位方面的供给，它是一个好消息。
0: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最近呢，山西箭头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与华南师范大学，在华南师范大学广州总校区正式签订了合作备忘录，三方呢就海口市秀英区田螺城市更新项目联合办学达成了战略合作，这就标志着华南师范大学的附属学校优质教育资源成功进驻到海口西海岸了。
1: 华南师范大 学呢是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高校，有比较成熟的这种办学体系，优质的教育资源和这个丰富的办学经验。像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中考成绩在广东省哈、一直是名列前茅的，所以这个学校一直是在基础教育方面是办得非常不错的。那连续多年哈，这个学校的平均分呢、高分段的人数都到了一个核心的指标。那如果是强强联合的话，对于咱们海口的教育整体提升肯定是有好处的。
0: 是的，
1: 田螺新民城市更新项目呢已经纳入到了海口市政府投资计划，并且取得了这个批复啊，可延性批复。本次的签约合作办学的学校呢是秀英区公办九年制的学校，计划26年启动建设，27年开办。规划总用地面积呢99亩，其中小学部有45亩，规划2700个学位，就60个班。初中部54亩，可以规划出1900个学位，36个班级。
0: 我们一起来期待着这个学校。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这是海口市长天中学有最新的一些消息了。这个项目呢，它是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天路。长天中学项目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部分教学楼的主体结构已经率先封顶，这就标志着备受瞩目的这种完全中学，它正加速从一个蓝图变为了现实。
1: 这个项目呢，它在建成之后哈、同样涵盖了像教学楼、综合楼、食堂、学生宿舍楼、它还有一个风雨操场以及报告厅这些核心的单元。建设之后可以提供学位5000多个，5100个、初中呢36个班，高中66个班。学校的建成呢，它会进一步的丰富西海岸新区公办中学教育的资源、为周边的居民子女啊提供更加便捷、更加优质的这个就学环境。
0: 是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和大家来说一说新学期的一些新安排哈。最近呢，我们从海口市教育局这边了解到，海口对新学期学生身心健康工作是做出了部署，明确这个新学期落实课间15分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不少于2个小时的要求，推动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能够落地到校园当中。
1: 这两天我看到不少家长也是在转发这条消息，因为新学期这些细节性的安排涉及到孩子们的课间休息时间。
0: 是的，
1: 每天的综合运动，还有什么呢？这个午休，午餐怎么去解决？包括校园周边啊，这个这些也这比如说校服啊，还有其他的卖一些东西啊，也会有人去进行专门的管制。
0: 是，
1: 还有呢，就是教辅资料以及关于校园欺凌的这种治理，所以这篇文章它涵盖的非常非常的细。首先第一个就是明确新学期要落实课间15分钟，每天的综合体育活动时间呢不能少于2个小时，
0: 对，
1: 推动健康第一。它这个2个小时呢，我之前问过家里面小朋友，我说你们有没有2个小时？他对2个小时
0: 没
1: 有明确的
0: 概念，
1: 但是他们每天会有一节体育课，这个是肯定的，
0: 每天都会有一节，
1: 对，一节体育课这都。

0: 40来分钟了、
1: 嗯、
0: 然后再加上他们在上午的时候会有个大课间、
1: 嗯、
0: 这个大课间是半个小时、
1: 嗯、
0: 不能在教室
1: 啊，必须得
0: 必须去外边。
1: 下雨怎么办？
0: 下雨会在这个走廊
1: 连廊啊，
0: 对，会有走廊有一些安排、
1: 嗯、
0: 你就是在教室里边，老师也得带着他们去动一动
1: 哦。
0: 天好的时候那半个小时他们会做操。
1: 嗯
0: 嗯，
1: 我都觉得我们成年人就是在单位的这种也应该做操
0: 啊，
1: 我最近是迷上了那个古法健身操，就是可以适当活动一下，都是挺好的。
0: 是的，是的。
1: 对，然后另外呢，按照部署，新学期各校要求将体育活动纳入到日常的教学计划当中。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有条件的是每天开设一节体育课，然后包括针对2027年的体育中考，那各初中学校呢要复盘考试情况，梳理短板，然后围绕考试项目去优化训练方案，组织模拟测试和数据分析，依托这种精准的教研指导，力争呢体育中考成绩稳步提升。
0: 嗯，这是体育方面。也说到体育，可能咱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家里边有小学年龄段的一二年级，
1: 嗯，
0: 小孩子就涉及到一个什么的，学了一个跳绳。
1: 哦，
0: 我说我那天还想，我们小时候
1: 不用学，
0: 没见老师教过，
1: 对对，
0: 都忘了自己什么时候会的。
1: 嗯，
0: 然后现在去教小朋友，我都理所当然的觉得拿着绳应该
1: 直接就能跳，
0: 就直接就能跳。
1: 结果呢？
0: 对，不是的，他跳不起来，手脚不是那么的灵活。但是现在小朋友就学的挺快，
1: 嗯，
0: 他现在属于一个什么阶段？他今天也就是练习的第二天吧，
1: 嗯、
0: 第二天的时候他就能够一个一个跳，
1: 嗯、
0: 连不起来。
1: 哦，
0: 但是他跳了跳，他就一直往前走。跳一个跳一个跳十个可能就出咱们直播间的这个距离了，他要再退回来、
1: 哦、
0: 我这可能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
1: 对对。然后包括呢他这个心理健康服务同样也是这一次部署的重点，全市呢10个市区校三级心理健康实体化的指导中心会在9月1号全面对外开放，每周的开放时长呢是不低于20小时，然后9月15号之前呢全市会完成新生心理健康建档全覆盖，落实一生一策。哎，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最近因为家里面刚好有这个要读大学的这个孩子，
0: 嗯，
1: 然后他们学校会统计叫什么 M 什么 BT
0: 啊，就是有一个大概的检测，
1: 对，就是你的心理
0: 的性格、啊、
1: 对、
0: 嗯、
1: 是的，包括他们还会有一些什么消防知识答题、
0: 啊、
1: 就你必须得答，你必须得过关，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他要测你的这个心理，你到底是属于哪一类的人，
0: 嗯，
1: 然后还会很详细那个表上问你喝不喝酒，你抽不抽烟，
0: 嗯，
1: 等等等等。我想天啊，这个真是学校可以提早先收集这个信息，以前的学校对咱们的时候
0: 没有那么细，
1: 嗯，他们都不了解，
0: 不了解，不了解咱们个人生活方面的。现在有一些大学它是早期收集了大家的这种，它会有一个相对科学的分析，就是把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人更适合住在一个宿舍、
1: 哦、
0: 就尽可能的，
1: 但他们是抢宿舍，
0: 抢宿舍，
1: 抢宿舍要在网上，他们也分什么4人间、6人间，你得自己抢。具体我不知道怎么抢，反正就是看你的手气。
0: 啊、手
1: 对、
0: 啊，
1: 然后后面我们家那个他就是抢到一个6人间，然后觉得，哎呀，怎么就没
0: 想
1: 上
0: 4人间，
1: 条件可能会更好一些。
0: 是是是，这是关于这样的一个内容。
1: 嗯、
0: 这是心理健康方面的，心理健康方面在学校呢、
1: 嗯、
0: 也都会有具体的要求，就每个学校至少得对接一家医疗机构，打通学生心理危机转接绿色通道。
1: 是的。
0: 然后开学的第一天呢、
1: 嗯、
0: 全市也会统一开展健康第一的主题班会、
1: 嗯、
0: 加强孩子们的这个生命教育、加强孩子们的挫折教育。
1: 嗯，与此同时呢，海口也是同步推进向美育劳动教育提质，推进这个乡村童声合唱团的建设。现在呢，已经实现了是4个区各成立一个乡村童声合唱团，东山、龙泉、三门坡，包括还有这个桂林阳中心小学，力争2026年年底全市50%的乡镇学校建成本校乡村童声合唱团，然后2027年呢，实现全市所有的乡镇学校全部建成这个乡村童声合唱团。
0: 嗯，这都是一些美育教育、美育浸润教育。
1: 是，
0: 哎，另外的话呢，在新学期校园安全方面呢，也有很多这种必须要达到的，
1: 嗯、
0: 比如说刚才还提到的消防啊，
1: 嗯、
0: 一些这个校舍的安全呐、啊
1: 嗯、
0: 安防啊这些重点的领域，涉及到重点的场所，在开学之前，学校都要逐一的去对照清单，
1: 嗯，
0: 建设台账，逐项的去整改、去消耗。
1: 嗯，
0: 然后在家长就比较关心的是什么？孩子中午的这个吃饭和休息，
1: 对，
0: 他没有这个条件给他接回去再做饭再送回去，他们要上班他没这个条件的话、
1: 嗯、
0: 那在这方面的要求是对于学校还原则上的是只增 不减，就午餐方面食材的采购储

0: 存加工留样全流程必须是规范运营的、
1: 嗯、
0: 开学之前学校有食堂的必须要全面的进行清洁、
1: 嗯、
0: 里边的从业人员证照得是齐全的针对校外的一些机构呢要重点了解是不是校外机构有存在危房办学呀、
1: 嗯、
0: 或是男生女生混宿舍住的呀、
1: 嗯、
0: 这种通道不畅的这种情况都要进行排查，如果有隐患的话都要及时和市场监管消防公安这些部门取得联系，并且及时的告知家长。
1: 嗯，后面呢还有两个大的板块，一个就是学生权益方面，对收到的每一条欺凌线索，学校都必须第一时间介入，第一时间调查，第一时间处置，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和这种强制报告制度，你不能隐瞒，你也不能拖延。那对象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残疾儿童、离异家庭子女、心理高危学生等一些特殊群体，必须得建立这种一人一党的一个这种关爱台账。
0: 是的、
1: 嗯、
0: 教辅哈征订方面呢就是16个字的要求、
1: 嗯、
0: 叫做目录管控一科一辅、
1: 嗯、
0: 自愿选用阳光治理。在这里边呢它其实还有一些实严禁的具体的规定，在我们这里就不详细的和大家来展开了。
1: 是的，
0: 也明确了家委会不得参与教辅的代购、
1: 嗯、
0: 市区两级教委部门呢将会采取四不两职的方式来开展入校的督查工作、嗯、
1: 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进一首歌，一会儿见吧，
0: 一会儿见。

0: 来吧，下午的3:54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呢接下来来聊一聊，马上就要开学了哈，很多的家长和尤其是孩子可能一下子有点调整不过来那种状态，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在这个暑假结束之前，我们家长一定要早些带着孩子来做的几件事情。
1: 对，对于海口的小学生朋友们来讲，他们是在下个周一就要拎着自己的小书包去学校报到了，然后周二的话呢就正式开学了，所以现在如果涉及到一些还有作业的话，那指定这个周六周天要在家里赶紧补作业了，你开学你得交啊，
0: 是，
1: 还有就是要调这个作息上，大人和小孩都要彼此调整一下，因为孩子在开学之后啊，大人其实起的也相对会要早一点，你要做早餐啊什么的，如果不及时调整作息时间，你在开学的头一周你会觉得就是头疼，然后就跟调整不过来，所以从现在开始就得适度的每天往前早睡个10分钟、20分钟这样子，逐步的调整生物钟，临近开学。
0: 是的，这个就是必须你要及时的先有这样的一个生物钟的调节，调整过来了之后，上学的时候你才不会觉得它太过于突兀，就一下子进入到了另外一种状态。而且呢，要适度预习，减少娱乐。那从现在开始，家长就要督促孩子，你得减少娱乐，少看电视，少玩游戏。我们要有一个合理的娱乐时间表，劳逸结合，就是这两天的事儿了，对吧？让孩子意识到暑假已经接近尾声了，也可以适当的预习新课，帮助孩子逐渐的进入到学习的状态。
1: 哎，是的，该检查作业呢就检查作业，帮着孩子们哈、去查漏补缺一下。
0: 对，
1: 可能在这两年个别的小朋友还有属于这种临阵磨枪的，那这其实孩子的自主性就没有那么的强，
0: 是的，
1: 那真的是把作业拖到了最后的这两天了。这个年龄段家长就要检查孩子的作业情况，没有做的要督促他尽快完成。如果他说哎呀我实在完不了了，我是不是可以抄啊，抄答案啊，那肯定不行，还是要给他树立一个正确的写作业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0: 是的，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看其他的一些，你像这个检查作业查漏补缺这一块啊，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作业这一块，还有理解情绪，临近开学，个别的孩子他比较容易紧张焦虑，所以家长呢要尝试读懂并且理解孩子的情绪，帮助孩子去多分析到底什么原因，要多鼓励多沟通，最重要的是要给予孩子积极的心理暗示，就是可以引导孩子回忆校园发生的趣事儿，让孩子燃起来对这个学校生活的一种憧憬。
1: 从心理上对学习新学期充满了期待啊。还有呢，可以跟孩子一起把他的学习他的一个房间好好的收拾收拾，让孩子自己动手整理一下书包，要用的文具啊，什么的都给他准备准备。其实有一个比较好的仪式感，就是在他开学前就马上到来的这个周六周天，选一个半天，你带着孩子一起去买一些他总会用到新的这个文具，
0: 对，
1: 新的这个笔呀、这些经常会消耗的文具，不妨你就带着他去买一点书皮啊，这样子一个开学前的仪式感，就让他知道，哎，我马上要开学了，我要为自己的开学做准备了，也能让他保持专注，并且感到开学是快乐的这件事儿。
0: 是的，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吧，
1: 一会儿见。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

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下午的4: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我是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2: 浪潮之巅，
3: 教育向前，
2: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3: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2: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3: 海南教育前沿。
0: 下午的4:05，我们在海南教育前沿当中要和大家进入到今天暑期共读的这个板块。那这其实随着开学的临近，我们的暑期共读也进入到尾声了。今天呢，我们将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第15本书了。这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本书呢，是林海音的《城南旧事》。
1: 这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小说了。
0: 是的，
1: 它其实是一部自传体小说集。它就是讲的作者哈，以他自己7岁到13岁这段时间在北平城南的生活为背景写的一部自传体的小说。围绕着书中比较经典能够串起他情感主线的几个片段，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共读到的。
0: 没错啊，那今天呢，我们会读到这几个选段，有《东阳童年骆驼队》，它是一个序幕，然后有《惠安馆》，这里面涉及到英子、秀珍、妞这三个人物，还有《我们去看海》，我们看海去，这里面涉及到这个厚嘴唇陌生人、爸爸的花儿落了，这是一场毕业典礼。
1: 那咱们就一起来共读。在这本书之前，也想和大家先来简单概括一下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城南旧事》，作者就是林海音。林海音是谁呢？他的祖籍是在咱们的广东这边。
0: 是的，
1: 他5岁呢随父母迁居北京，在城南的一个胡同里边度过了他的童年。林海音是我们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她也是中国台湾女性文学的开山人。那这本书它是一个什么书呢？它就是一个自传体的小说。它整本书的话会有几个短篇来组成，我们共读到的几个只是它其中的几个篇章。另外它还有一篇自己写的就是后记，相当于后记，我们今天也列入到了共读当中。这本书之所以有名呢，也是因为它曾经被选为了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当中，而且还有同名的电影改编后，同名的电影也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多个奖项。
0: 来吧，那今天呢，我们会把这本书给它拆开，有几个选段哈。先来看第一个选段，在序幕当中，它其实很短，叫《东阳童年骆驼队》。老师教给我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的动物，看它从不着急，慢慢的走，慢慢的嚼，总会走到的，总会吃饱的。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
1: 这个金句是出自于整个书的序幕。然后咱们再来看看第二个章节的原文共读。这个选段呢是惠安馆，英子与秀珍、妞。我在井窝旁跟妞见过几次面，只要看

0: 看到红棉袄从那边闪过来，我就满心的高兴。秀珍忙了好一阵，乱七八糟的东西塞了一箱子，然后提起箱子拉着妞儿的手，忽然又放下来，对妞儿说道，你还没叫我呢，叫我一声妈。秀珍蹲下来搂着妞儿，又扳过妞儿的头，撩过妞儿的小辫子，看着她，看她的脖子后头，笑着说，那可不是小柜子，叫啊叫妈呀。妞儿从来没有还没说一句话，他这时被秀珍搂着问着，竟也伸出了双手绕过秀珍的脖子，把脸贴在秀珍的脸上，轻轻的难为情的叫了一声妈。
1: 我看见他们两个人的脸变成一个人，又分成两个人，觉得眼花，立刻闭住眼扶住床栏才站住了。出了跨院门，顺着门房的廊檐下面，秀珍提着箱子拉着妞，但是他们竟走得那样快，秀珍还是说，快走快走，赶不上火车了。出了春树胡同，我追不上他们了，手扶着墙轻轻地喊，秀珍秀珍，妞妞。远远的有一辆洋车过来了，车旁暗黄的小灯照着秀珍和妞的影子，他俩不顾我还在往前跑。秀珍听我喊，回过头来说，英子回家吧，我们到了就给你来信，回家吧回家吧。
0: 嗯，这是其中的一个章节选段。咱们再来看看今天共读到的第三个选段，我们看海去，草地里的厚嘴唇。我走向空草地，一边迈过破墙，我憋住气，拨动着高草，轻轻地向前探着脚步。但是当我拨开那一丛草的时候，我倒抽了一口气，惊奇地喊了一声，哦，有一个人蹲在草地上。他也惊吓地回头哦了一声，瞪着眼睛望了我一阵，随后他笑了，小姑娘，你也上这儿来干嘛？我呀，我竟答不出来，愣了一下，终于想出来了，我来找球。
1: 他是穿着一身短打裤袜啊，秃着头，浓浓的眉毛，他的厚嘴唇使我想起了会看相的李伯伯说过的话，嘴唇厚厚墩墩的，是个老实人相。我本来有点怕，想起这句话就好多了。他说话的声音仿佛有点发抖，人也不肯站起来。他说，小姑娘，你几岁了？念书了没有？七岁，在厂店附小一年级。小姑娘会说话，家教好，她不住地点头。你爸爸说的对，小孩子呀，要早早地学着自个儿，自个儿那个什么的本事。哎，他这时候忽然低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又抬头望着我，笑笑问我说，你猜我是来干嘛的？
0: 你呀，我猜不出来。我摇摇头，但又忽然想起来，他睁大了眼睛，这是其中有一段哈，
1: 这个特别经典，
0: 对，特别经典，
1: 里面也很经典。
0: 是的，他说，对了，我是来出贡的啦。这出贡大家要了解一点，应该都会知道，
1: 对，
0: 清朝都开始用这个词儿了。
1: 嗯，
0: 啊，我不懂什么好人坏人，人太多了，很难分。我抬头看看天，忽然想起来了，你分得清海和天吗？我们有一本书，我念给你听，我就背起我们看海去那课书。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蓝色的大海上扬着白色的帆，金湖的太阳从海上升起来，照到海面，照到船头。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
1: 我念一句，他点头嗯一声。念完了我说，金红的太阳是从蓝色的大海升上来的吗？可是它也从蓝色的天空升上来的呀。我分不清海跟天，我分不清好人和坏人。他斜着头仔细地听，点点头，小妹妹，你的头脑好，将来总有一天呀，你分得清这些。
0: 嗯，这是其中的一个段落，可能大家单是听我们两个这样读，未必能够了解他故事的，没有那么的贯通性，大家可能不是很懂。但其实这段之后呢，他有一个故事，就是后来英子其实知道，我们现在描述的厚嘴唇的这个人，他当时是干嘛去了。他是偷东西去了，他偷东西是为了供他弟弟读书。
1: 哦，
0: 后来这个对话的厚嘴唇的人被警察带走了。这是后边发生的故事。
1: 对，他这本书里其实有很多关于离别的故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个选段，不是英子、秀珍和妞儿这三个人，然后英子呢就一直在喊秀珍妞，他一直在呼唤他。这一段为什么在整个故事情节当中

0: 当中是很重要的一段，因为英子并不知道那个声音飘远了，这其实是和他们的永别。
1: 嗯，
0: 就是这也是英子第一次懂得离别的滋味。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们先埋一个伏笔，大家自己到书中去看。
1: 嗯，
0: 然后我们说到的这一段的第四段叫爸爸的花儿落了，他也是讲到了毕业典礼和离别。
1: 对，这一段的开篇就是新建的大理

0: 场里坐满了人，我们毕业生坐在前八排，我又是坐在最前一排的中间位子上。我的襟上有一朵粉红色的夹竹桃，是临来时妈妈从院子里摘下来给我别上的。她说，夹竹桃是你爸爸种的，带着它就像爸爸看见你上台时一样。爸爸病倒了，他住在医院不能来。昨天我去看爸爸，他的喉咙肿胀着，声音是低哑的。爸爸哑着嗓子拉着我的手笑笑说，我怎么能够去？但是我说，爸爸你不去我会害怕，你在台底下我上台说话就不发慌了。
1: 爸爸说，英子不要怕，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闯过去了。那么爸爸不也可以硬着头皮从床上起来到我们学校去吗？爸爸看着我摇摇头不说话了，他把脸转向墙那边，举起他的手看那上面的指甲，然后他又转过脸来叮嘱我，明天要早起，收拾好就到学校去，这是你在小学的最后一天了，可不能迟到。我知道爸爸。没有爸爸你更要自己管自己，而且要管弟弟和妹妹，你已经长大了是不是？
0: 是。韩主任已经上台了，他很正经地说，各位同学都要毕业了，就要离开了上六年的小学，到中学去读书，做了中学生就不是小孩子了。于是我唱了五年的离歌，现在轮到同学们唱给我们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回？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离别多。我哭了，我们毕业生都哭了，我们是多么喜欢长高了变成大人，我们又是多么怕呢？当我们回到小学来的时候，无论长得多么高多么大，老师你们要永远拿我当孩子呀。
1: 快回家去，快回家去。石榴树大盆底下也有几粒没有长成的小石榴，我很生气，问妹妹们，是谁把爸爸的石榴摘下来的？我要告诉爸爸去。妹妹们惊奇地睁大了眼，她们摇摇头说，是他们自己掉下来的。我捡起小青石榴，是的，这里就属我大了，我是小小的大人。我对老高说，老高，我知道是什么事了，我就去医院。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镇定，这样的安静。我把小学毕业文凭放到书桌的抽屉里，再出来，老高已经替我雇好了到医院的车子。走过院子，看到那垂落的夹竹桃，我默念着，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0: 这个情节呢，它就是叫做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的原文章节。在这里边的话，其实很多是就是声音是非常非常轻的，就像是一片花瓣落地的。在这个章节当中呢，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一个12岁的女孩子，她一瞬间就长大了，就这种感觉。
1: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几个选段哈，其实它都是关于童年和离别的故事。城南旧事里的离别太多了，秀珍和妞走了，永远的走了，厚嘴唇的陌生人后面呢也被警察带走了，爸爸的花落他也走了，宋妈要回她的老家了，蓝姨娘跟着那四眼狗上马车走了。英子在自己的毕业典礼上想，这些人都随着我的长大没有影子了，是跟着我失去的童年一起失去了吗？
0: 我觉得我们成年人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可能会比正在经历童年的同学们会更有感觉一点。
1: 对，
0: 这个就是成长的代价吧。
1: 没错，
0: 就是我们每长大一点，你必定就会失去一些人、一些事和一些地方。书中呢有一句挺让我们读起来心碎的话，就是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了。
1: 那这是一个关于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的故事。我们刚才看到有几个场景，就是在大人的眼里，世界是非黑即白的，对吧？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但是在孩子的眼中，世界是模糊的，是流动的，是充满 矛盾的。比如说我们说到那个厚嘴唇的人，他确实是小偷，但他偷东西是为了供弟弟读书，他弟弟年年考第一名，那他是坏人吗？英子在书里面说，他说我将来要写一本书，我要把天和海分清楚，我要把好人

0: 和坏人分清楚，我要把疯子和贼子分清楚，但是我现在却什么也分不清。
1: 嗯，这是小朋友的一种是非观的一个讨论、哈，一种眼光看世界。再一个呢，城南旧事这本书里边，我们刚才读到的第四个章节，它也是关于父亲。和他这个女孩哈，他们彼此在成长的一个故事，
0: 对，
1: 就是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这一章节算是全书比较沉痛的一个章节。他爸爸生病了，一下病倒了，就住院了。英子呢，又要代表全体的同学在毕业典礼上去致辞。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光荣的时刻。
0: 对，
1: 他想让他的爸爸看到，然后爸爸呢就哑着嗓子对他说：“你不要怕，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你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闯过去了。”这句话也是他爸爸留给他的最后的礼物。
0: 没错，
1: 在书当中还有一个描述，就是他的典礼结束之后，英子赶紧就回家了，就看到掉下来的石榴，他就明白了这句话，爸爸的花儿落了。
0: 是的，那一刻英子其实用一秒就长大了。这本书呢，也是一个关于老北京城南的故事，它更是一个时代一座城市的记忆。林海音5岁随父母迁居北京，在城南的胡同里度过了他的童年。他笔下的北平城南，像胡同、四合院、惠安馆、井窝子、厂店、顺治门、新华街，这些地名已经构成了一个消失了的老北京。
1: 到现在可能大家去北京的话，你照着原文当中的这些地名可能找不着了，
0: 对，
1: 这些老胡同已经没有了。
0: 是，
1: 但是英子的童年，他的一些困惑，他的离别，就永远留在了那些老胡同，留在了他的书里边。
0: 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家是最温暖的地方，为什么有人想离开家呢？我可不做这种事儿，我就怕曲终人散，客人走了，看着空荡荡的客厅，烟雾在灯下绕着，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哭。”但是等长大了，我们就会知道，离别其实它是一个最常见的事情、
1: 是一种常态。
0: 对对，
1: 我们今天分享到的这本书哈，暑期共读《城南旧事》。它不像我们之前像分享《老人与海》的时候，老人和那个鱼的搏斗很惊心动魄。
0: 对，
1: 它也不像《鲁滨逊漂流记》充满了冒险，然后就是很理性的一个人物形象。这本书就是一个女孩子在淡淡的、在缓缓的讲述她的童年，甚至大家在读原文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它的意思在哪里啊？就没有什么太强的冲突，就像是一个回忆录一样。
0: 是，
1: 但这种淡淡和缓缓也成就了华语文学当中很动人的童年记忆。
0: 是，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就是这部电影，它不是改编成了电影，也叫《城南旧事》吗？里面最经典的那句台词就是你是来拉屎的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歌曲，我不知道这个歌是不是当时为了这部电影而出的，《送别》，就是来自于《城南旧事》的插曲，特别好听的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

0: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比较特别的，它是属于这种民歌感觉的哈，送别。嗯、
1: 对，这个送别、嗯、我之前是看过一个介绍，是朴树、嗯、朴树他是在一次演唱会上的时候就唱这首歌、哦、然后就把自己唱的那个痛哭流涕、啊、
0: 是的，听到刚才就觉得很难受。
1: 对，然后大家就开始说送别这个作品哈、嗯、是李叔同后来又填的词，但曲是国外的一个民谣、
0: 嗯、
1: 他原本的这个民谣是一个孩子写给他妈妈的、
0: 哦、
1: 但是李叔同填词之后这个版本啊、嗯、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0: 嗯、
1: 大家是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一个经典音乐作品，就提到长亭、
0: 嗯、
1: 然后柳夕阳笛声、嗯、这是非常标准的汉诗文当中的表达离别的一些意象。
0: 而且我觉得李叔同在写到这个词的那个场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那是1915年，然后他回国之后的一个冬天，大雪纷飞，他正在家中闲坐，突然听到门外有个熟悉的声音响起，他连忙出门一看呢，竟是许久不见的许幻元。许幻元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然后见他出来就冲他喊，书童兄，我家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
1: 然后他就走了。
0: 对，
1: 他走了之后呢，李叔同就在地方愣了半天、
0: 嗯、
1: 然后就填了这首词，这是在他的意象视角下写的送别、
0: 嗯、
1: 一直到现在，这首诗歌然后填完了词再配上乐、
0: 嗯、
1: 还是会觉得非常有力量的。
0: 对，
1: 你包括现在我们每一次在提到送别离别都会想到这个旋律这首词。
0: 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听到另外的一首歌，其实它也是很有这种离别的感觉，就是光阴的故事。嗯，一会儿见吧。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下午的4:3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我是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0: 来吧，那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板块——国潮补习班。今天要和大家继续来盘点那些伟大的中国古代工程。说到的就是布达拉宫。你有去过西藏吗？
1: 没有，没有。之前是不是你们会带队？
0: 张扬去过。
1: 张扬去过，然后我之前是看，我之前是听赵欣欣姐说，一辈子一定要去一次，
0: 对，很震撼的。
1: 对，她说可能会有一点这个高反，会有难受，但是会过来，那个劲儿过来之后，当你看到那么蓝的天，然后你能够触摸到一个这毛茸茸的小羊，你就觉得那一刻都值了。
0: 然后到那儿去就能够感受到内心的那种宁静哈。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布达拉宫啊，是松赞干布
1: 与
0: 对与文成公主构筑起了跨越千年的民族团结的一个丰碑。
1: 对，我们提到这个建筑哈，布达拉宫，我们会惊艳于它的圣洁恢宏，
0: 是，
1: 但可能很少朋友会知道说这座雪域之巅的建筑哈，它是古人在极端绝境当中倾尽了大量的人力然后智慧铸就的超级工程。它不仅承载着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千古佳话，也凭借着这种建造的工艺啊，独一无二的建造的这种智慧，成为了流传千年、影响深远的中华建筑的文化瑰宝。
0: 故事呢，我们还得说到1300多年前的唐代，少年有为的松赞干布啊，统一了青藏高原之后，深知中原文明的先进。那为了促成汉藏和平共处、文化互通，就主动遣使远赴长安来求亲。文成公主呢，肩负和睦交融的这个使命，就毅然决然的就过去了。那为了迎接这个文成公主筑牢汉藏羁绊，那松赞干布也是做了一个极具魅力的决定，就是在海拔3700多米、陡峭险峻的这个拉萨红山之上，就修建了一座旷世宫殿，也就是布达拉宫的雏形，叫做红山宫。而这项工程呢，从开工之初就面临着难以想象的极致难题。
1: 这个宫殿的建造难度啊，你放在古代的话，那就是逆天的级别。首先是什么？它的自然环境是比较恶劣的，施工环境比较恶劣。红山山体呢比较陡峭，崖壁呢笔直，没有平整的施工的场地。
0: 是，
1: 再加上高原哈，氧气本来就稀薄，寒风一吹非常的凉，气候又多变，常年呢霜冻风雪。这工匠们呐，他常年在高空悬崖作业，风险是非常高的。再一个来讲呢，你要建这个工程，它得有很多的材料，
0: 对，
1: 就这个建材的运输也是一个难题。全程呢，放在古代也没有机械设施，也没有车马大道，而且所需要的这种巨型的花岗岩呐、一些实木啊、一些石料啊，全都是靠工匠们人力就肩扛着背上去的。然后呢，还会用到一些比如说滚木的推移的这种简易的方法，一步一步的靠攀岩，然后运到了山顶，好多都是千斤巨石，往往是要十好几个人一起去发力，要耗费几个月才能够把这个巨大的石头给它搬到位。那这就是无数工匠日夜劳作，不辞辛苦才把这些材料给运输到位。
0: 是的，那除了环境运输的难题之外呢，建筑工艺的技术难度更是空前绝后。高原地震频发，风沙极强，普通的建筑根本就没有办法长久的

0: 刘村。为此呢，苏赞干部也是召集了全境啊非常顶尖的工匠，融合了中原宫殿的营造技艺和高原本土的建筑智慧，开创了独特的建造工艺。工匠们呢，不只是简单的依山建房，而是直接凿开山岩嵌入地基，让建筑和红山山体牢牢地融为一体，那从根源稳固建筑主体。然后墙体呢，采用的也是下宽上窄的一个梯形配重的结构，底部最后达到5米，重心下沉，稳如磐石。石块之间呢，采用的是糯米石灰浆浇筑粘合，凝固之后那是坚硬如石，搭配这个横向木质横梁穿插加固，层层锁死，抗震抗压。同时呢，还独创了叫做编码草墙体，还有这个阿嘎土地面工艺，既减轻了巨型建筑的自重，同时呢又能够抵御高原风寒，包括风沙的侵袭，地震的冲击。那初代的这个红山宫，它就已经有千间的殿宇，全靠手工的一个榫卯结构来搭建，包括呢砖石夯筑，没有一颗铁钉，也没有一寸钢筋，工艺是非常精细的，这个工序也是特别繁杂的，凝聚了无数工匠的毕生心血。
1: 嗯，初代的这个宫殿哈，它历经了千年风雨的，也经历过战火，经历过雷电，也遭受过这个损害。后来呢，在重修扩建，它仍旧是延续的古法的工艺，就精益求精的去打磨每一处的结构，每一寸的墙体，历时数十年，最终呢修缮扩建完毕，最终就形成了如今的13层主楼，红白错落，气势很磅礴的这种恢宏格局。整个宫殿呢，它是依山建起来的，错落有致，既保留了西藏这种藏式建筑的大气感，又兼具了中原建筑的很规整很精巧。所以说这个工程啊，它是多民族建筑技艺融合的一个巅峰之作。
0: 回望千年呢，你像布达拉宫，它的建造和传承真的有不可替代的深远意义。从历史层面的话，它是见证了松赞干布开明包容的这种治国胸襟，也承载着文成公主入藏之后传播农耕医药工艺文明的功绩，那也是筑牢了汉藏民族团结文化交融的根基，成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鲜活的见证。那从建筑的这个层面，它独创的高原抗震防寒防风的这种营造工艺，也是填补了我国高海拔巨型建筑的一个技术空白，也为后世你像高原建筑啊古建修缮呀提供了千年范本。那从文化层面上，它历经千年屹立不倒，也是承载着雪域千年的文脉和信仰，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兼容并蓄坚韧永续的一个核心的象征，那更是世界古代建筑史上独一无二的工程奇迹，也让我们中国古代营造智慧跨越千年，震撼世界。
1: 嗯，这是我们今天盘点到的中国古代伟大的工程之一，这个也是建筑方面的一个工程哈。
0: 对，
1: 接下来
0: 我们在接下来要进下一个和大家分享下一个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然后呢，也看到平台端就是有一些朋友跟我们分享到前面我们所聊到的一些内容，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来看一看。
1: 我看到第二巴图鲁说，离别是伤感的，也是怀念的，离别不是结束，而是一段新的情愫的开始。一璇说了，刚才听到那个离别这首歌，一下就回到了初中。初中是音乐老师在教的这首歌。所以大家在听到我们在上一个这个章节当中聊到的离别的这首歌，城南旧事这个作品哈，还是会有属于自己的一些回忆。
0: 对，来吧，那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是经典永流传当中黄绮珊演唱的《定风波》。

0: 下午的4:47，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0: 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进行盘点。刚才不是说到去西藏吗？在这里也是有一个消息啊，这是来自人民日报青藏铁路神奇天路20年的一个故事。
1: 对，截止到2026年的话，它就刚好有20年了，就青藏铁路通车已经20年了。
0: 嗯，
1: 其实这个青藏铁路啊，也是咱们中国的伟大工程，
0: 是的，
1: 只是说没有列为我们盘点在古代。
0: 嗯，
1: 但我们今天呢，也想大体的和大家来说一说。
0: 是的，
1: 这个青藏铁路呢，它是从青海西宁启程，途经呢格尔木，终点是到达西藏的拉萨，全程1956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区段达到了960公里。
0: 是的，
1: 它。我说为什么在现在会还会在讨论说哇建一个铁路，说建个铁路有这么复杂吗？这条路它真的很难。天路难在哪儿呢？它的环境是冻土，高寒又缺氧，生态又脆弱，这是三大世界性难题，就压在了建设铁路的建设者身上。尤其是550公里连续多年的冻土区，好多专家就说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在这儿修铁路的。但是中国人偏偏不信邪，我们想要克服冻土，得先了解冻土。

0: 然后呢就通过一个一个的难题的这种攻坚哈、啊、克难，终于是在1961年的时候建站，60多年的坚守，有4万多个观测的数据在这里沉淀下来、
1: 嗯、
0: 通过数据，然后通过一次一次的做这个试验，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最终是解决了冻土不化，就是给陆基降温，但是让冻土不化的这样的一个解决办法。
1: 嗯，再后来呢，这个热棒应运而生哈、啊，12米长的金属棒，9米插入到冻土，然后3米露出地面。热棒里面呢，它是装着这个低沸点的液氨，外界冷，液氨的气化上升，遇冷液化，它在释放热量，然后回流底部，循环往复，将地下的热量泵到外面的空气当中。这样的冻土它会越冻越实。那曾经呢，引进了一些消化吸收。但是如今首创了首发引领，那中国的这个冻土技术也是跃居世界的前列。你像现在的话，热棒已经进入到了第二代，叫做太阳能热棒。
0: 嗯，
1: 它呢是利用这种高原强太阳辐射和昼夜的温差，实现光热的一个协同制冷。这就意味着太阳能热棒它一年四季都能够工作啊，制冷能力呢也是普通热棒的1.5倍，而且是零碳技术的。
0: 对，我们为什么把青藏铁路这条铁路线称之为幸福之路，为什么费到这么大的人力物力、
1: 嗯、
0: 千方百计的也要把铁路修到高原上，为的是什么、
1: 嗯、
0: 之前呢有一位藏族的老阿妈，她道出了高原儿女的心声，说多少年来啊，我们一直就渴望着能够有一条通往远方的路，
1: 对，
0: 带我们走出贫穷，走出落后、
1: 嗯、
0: 走向富裕。如果交通条件达不到的话、嗯、你就很难摆脱真正的贫困。
1: 嗯，
0: 2006年的一个数据，进出藏货运量只有36.1万吨、
1: 嗯、
0: 但是到了2025年就升到了这个数字831.3万吨。20多年来，通过青藏铁路运输的进出西藏的这个货物已经突破了1亿吨、
1: 嗯、对，
0: 这个数据的背后就是产业的腾飞。
1: 你包括大家特别知名的那个藏药、
0: 嗯、
1: 以前出藏只能靠飞机，现在呢火车运送，哇，它这利润空间一下子就打开了。你包括唐卡、藏香、藏戏沿着铁路走向全国，包括还有大型的实景剧《文成公主》演了13年、
0: 嗯、
1: 也带动了这是超100亿的一个产业发展哈。
0: 对，这个产业活了起来呢，老百姓的日子啊它就有盼头了、
1: 嗯、
0: 它就更甜了。所以这条铁路呢也为无数高原儿女带来了安身立命的一个饭碗，成为了通向美好未来的一个阶梯、
1: 嗯、对。那另外就是说到生态，因为青藏高原大家知道生态极其脆弱，植物的生长期非常的短，你一旦这个生物链遭到破坏就很难恢复，那怎么办呢？我们还是敬畏自然。这个工程规划之初，生态保护就和建设是同步考虑的。2015年，你像青藏铁路格拉段它的扩能改造工程启动，可可西里站这一座预留会让站然后正式纳入到了这个建设计划。同时呢我们看到就是他在勘察的时候发现预留的原址恰好压在了藏羚羊固定迁徙的通道上，那怎么办？你像列车的灯光噪声，车站的日常作业，它都会影响到藏羚羊它的一个种域的繁殖。
0: 嗯，
1: 然后后面呢多方迅速的会商一致决定一定要改址让道，可可西里整体北移了8.8公里，那增加投资是1300多万元。
0: 嗯，到上个世纪90年代，可可西里藏羚羊的不足2万只，现在已经突破7万多只了、
1: 嗯、
0: 羊群它可以从容不迫的穿过铁路，就两者互相不干涉，甚至非常的和谐的一个设计、
1: 嗯、
0: 牧民呢要放牧，然后在铁路在建设过程当中呢他们也留了一个通道、
1: 嗯、
0: 就是全线设置了近60公里野生动物的专属通道，大量的涵洞、
1: 嗯、
0: 桥梁，牛羊可以自由的在这个地方通行。
1: 是的啊、嗯，然后另外呢就是治害啊、杀害也是要治理的，他们也是固杀锁杀啊，在这个青海省。哦，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我们当时也是去到青海那边嘛，它就有一个海西这个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我们去到那儿的时候当时也是导游就跟我们说这是一片风吹石头跑然后地上不长草的一个荒漠区域，就是它是一片生命禁区，但是呢这个青藏集团公司然后他们的工人就用双手在荒漠上编织起了很神奇的一个一个的方格，那种石方格、岩方格包括草方格，然后上面包括咱们在支付宝上面不有个什么种树嘛，什么梭梭树、
0: 啊、
1: 在那儿就真的看到了原型、
0: 嗯、哦，所以在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它肯定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容易、
1: 嗯、
0: 如果展开来讲那这里边也有一个一个让我们觉得非常感动的故事。

0: 对，
1: 他一定会有像一些我们说非常认真的工匠，一些建设者们，
0: 对，
1: 他们有舍小家为大家的这种精神。
0: 是的，
1: 因为在铁路的整个铁路段当中啊，他有太多的工作者了，比如说他有检修的，他同样要克服这种自然的状态的这种不太舒服的这种状态。
0: 是，
1: 他还要有一些什么呢，一些突发故障，一些抢修的，他们经常会高强度的作业下出现高反，然后脸色发紫，有太多工友都出现过这种情况。
0: 是的，
1: 那之前还有就是央视去做那个一个片子的报道，然后就去采访说，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坚守在这里？其中的一位工作人员就说，他说他是掷地有声的在回答说，那总有人要坚守在这里吧，
0: 对，
1: 总要有人在这里待着哈。
0: 没错，
1: 这是我们今天也概括性的为大家在介绍到了我们中国的伟大工程之一，就是青藏铁路。
0: 没错，也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去到那边去感受一下哈。它现在呢也是整个这个路网铁路越织越密，你像青海西藏两省区铁路营业的里程已经是有2000多公里，现在增至了4000多公里，增长了83.9%。那复兴号也是历史性实现了对31个省区市的全覆盖。看时间，那我们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也是我们本周的海南教育前沿，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大家呢，如果在听节目之余，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发送教育，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教育听友群当中。
1: 是的，这一周呢我们还会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大家的留言都收到了，我们一会儿在节目的广告间隙的时候呢，会选出一位中奖的听众朋友，送给您的2张9月的明星大戏，就是翠锦园的入场券，
0: 是
1: 2张啊。这个话剧呢叫做翠锦园，9月6号到7号会登陆海口岸演艺中心，多位老戏骨同台飙戏，演绎晚清风云。这个剧呢也是北京国际电影节戏剧开幕单元的一个大戏，在海口站现场会有明月的伴奏。现在票价的话呢，它还有限时的7折。如果是购买学生票或是军人专属的票，福利折扣也是比较大的。海口就这2场，9月6号有一场，9月7号有一场，都是晚上7:30，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是的，我看到第二巴图鲁说，结束可以放一首《一荤一素》吗？感觉跟今天的节目很搭，但是我这边的音乐平台没有搜到它那个完整版，它是现场版的啊，后续找到之后再和大家分享。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呢，是很多人去到新疆、西藏那边，在自驾的路上一定会听的，来自许巍的《旅行》。下周再会吧，
1: 下周再见。

0: 就这样。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9: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1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布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赵鑫，
2: 我是周末，
3: 我是坏坏。
2: FM91.6
3: FM91.6 搜罗情报局，
2: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1: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6: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都给你。
7: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6: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8: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6: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3: 工作日晚 FM91.6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9: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10: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下半天搜罗福利不错过。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在工作日傍晚的5点钟到7点钟准时陪伴各位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江阳。刚才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的开篇曲目是来自于陈奕迅的一首歌，叫做《葡萄成熟时》哈。节目当中呢会分享一些互动话题，然后大家可以来互动啊，比较轻松的一档节目，同时也会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像这一趴咱们就邀请大家来聊一聊，大家有哪些好好照顾自己的习惯，多么治愈的一个话题呀。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收到的第一张图就这个话题以图片的形式呈现的，大家有哪些好好照顾自己的习惯可以来说一说。哎，大家是不是好久都没有考虑过这个答案了，有没有好好去照顾自己，有没有多为自己考虑考虑。这个好好照顾自己啊，不一定是要做什么大事，你要按时吃饭，早点睡觉，在自己很累的时候让自己多休息休息。你看这些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吧，那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习惯也会让我们啊心情更好一点，然后呢更舒服一些。所以问问大家，来说一说你会坚持的好好照顾自己的小习惯。欢迎各位啊，关于今天的第一趴的话题互动，能够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互动。

0: 同时此时此刻有哪些好朋友们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够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音乐广播的视频号。
1: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

今天在节目当中的第一个时段聊到一个话题，所以说大家有哪些好好照顾自己的习惯，真的不用是什么大的事情，就是能让你会变得更舒服，心情更加好一些，这样的一些习惯。那既然是习惯，就是你在坚持的好好照顾自己的小习惯都有哪些，大家可以来聊一聊。比如说你都会认真对待你每一餐，早上中午晚上啊，每一餐都好好的让自己吃好，每天呢再坚持去散散步运动运动，也可以呢拒绝那种不必要的消耗，每天给自己留一点独处的时间，这都是大家可以坚持下来的好好照顾自己让自己变得更舒适一些的小习惯。还有哪些，也想听听咱们的听众朋友啊，会有哪些坚持下来的好好照顾自己的好习惯。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互动。我之前看到这个话题哈，之所以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之前在看那个知乎日报当中设置到的这个话题，然后下边的留言就比较丰富吧，从各个层面都有，就是说到的自己坚持下来照顾自己的好习惯。其中有一个网友的回复我印象挺深刻的，他说我坚持下来的好习惯就是我有什么情绪的话我会给他写下来，看看哪部分可控哪部分不可控，不可控的就允许它发生呗，可控的就看看自己想不想用行动来满足自己，久而久之就会不断的认识自己，认识外部的世界，内心的消耗，生活当中令自己痛苦的事情就少了。这个还真挺厉害的。之前还有网友说留言哈，有哪些照顾好自己的习惯，就是坚持很多年了，10点左右准时上床睡觉，早上6点左右就起床了，已经坚持了好几年了，已经成为了习惯。还说了，虽然年轻已经不在了，但是健康要给它保持住。来看到我们平台上蓝的甜味碎片，一位新朋友刚刚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欢迎欢迎。说经常会在下午6点的时候就习惯性的看看天空，看看海口的云很美，看云听雨发呆，每天让自己放空，放空个15分钟。啊，现在什么放空啊，冥想啊，让自己抛出一些杂念啊。暖暖说的是中午必须要午休，中午不管多忙也得自己眯一会儿，至少20分钟。是真的，中午睡觉不用太久，你就眯个15到20分钟，你只要是能就是稍微让自己大脑休息休息哈，你甚至一觉醒来会觉得，哎，我刚才睡着没啊，但你有这个意识的时候，你大概率能够眯了一会儿10到20分钟的时间，你看你的下午的精神状态就会好非常非常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在平台上来跟我们聊天互动，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一趴我们聊到的话题，大家可以在平台上分享分享，你都有哪些好好照顾自己的好习惯？按时吃饭，早点睡觉，每天保持规律的运动啊，拒绝不必要的社交、不必要的消耗，还是每天都会给自己留一点独处的时间呢？来，大家来说一说，你有哪些好好照顾自己的习惯。这首歌就相对会轻柔一些，来自于那英老师的，叫做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小李说：“这是不是哪个电影当中的歌？这之前沈腾演的吗？特火，喜剧，《夏洛特烦恼》。《夏洛特烦恼》的这个电影，它虽然是一个喜剧，但是它，会有很多感人的部分。但这首歌就是。”

啊，还有朋友说到，这个电影当时到电影院看的特别逗，甚至还有流下眼泪感动的，想在这个周末再去看一遍，二刷二刷。小伟说，照顾好自己最好的方式，就前段时间受伤的时候，就坚持去医院换药，配合治疗，现在取得了最终的胜利，那就太棒了。遵医嘱，保持一个好的心情，那这不就快快就康复了吗？这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方式。这一趴咱们邀请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坚持下来的好好照顾自己的习惯。一日三餐好好吃，早点睡觉，不要熬夜，整理自己的情绪啊，不要乱发脾气，像和别人好好去沟通说话交流啊，自己太累的时候呢，就让自己好好休息一下，就这挺多的，看似是也不大的事情哈，但这些习惯我们坚持下来，就会让我们每天过得更舒服一些。大家还有哪些能够让自己就照顾好自己的习惯，大家可以在平台上来聊一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海口音乐广播，然后在上面留言互动。晴天说想吃啥就吃啥，安说的是每天保持充足的水量，饭可以少吃一点，但是水必须要喝够够的，水是要喝够的。青青说的很好，说多和自然接触，

自己就放在大自然里边，多和自然接触，多晒太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阴天的时候呢，你就老是会觉得心情不是好，就是很低沉啊，阴天下雨的时候。但大太阳一出来就不一样了，太阳一出来你的心情就放光彩啊。还有朋友说尽量规律休息吧，每周呢要有3到4个小时的锻炼时间，会减少不必要的社交。然后韩宇说饭后必定是要去走路的，要控制血糖啊。哎呀，我发现现在大家会经常会聊到这个词儿的，血糖、血压、血脂，早早的就要学会控糖啦。辛迪说我每天都会撸猫，撸撸小猫啊，撸撸小狗啊，它其实就是这种和毛绒的东西待在一起就挺治愈的，就是小朋友他喜欢抱一个娃娃安抚自己，道理一样。每天晚上按时睡觉，按时吃饭，每天还会跑步，这都是坚持下来的好习惯。哎呀，来了一位贼认真的朋友啊 ，YN 发了好几条，我看看，说我照顾好自己的习惯就是每天早上会喝一大口的温开水，吃饭呢就是7-8成饱，每周有3到4次的有氧跑步20分钟。然后每次坐1个小时会站起来走走。第6是每天喝1500毫升的水。第7点还发的是不喝任何的饮料、奶茶、咖啡，饮食就相对干净吧啊。这一共是7条。呀，这7条要是能够每天坚持做到，那你可太自律了，太自律了。咖啡也不喝哈，奶茶不喝就不喝了，那我能做到的，咖啡要是不喝我可能做不到。顽劣的石头说现在每周会有2次学舞蹈，小时候就很喜欢，现在终于有时间可以学舞蹈了，虽然没有天赋但是真的很快乐。让自己动起来，尤其是你把自己放在那个舞蹈室的氛围当中，你学会了一个成品舞蹈，你没事再跳跳，那肯定心情好。坚持坚持下去，这也是照顾我们自己的好习惯。大家还有哪些呢？应该每一个听众朋友让自己开心让自己愉悦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大家都有哪些让你坚持下来的好习惯啊？好习惯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上面留言互动啦。这首歌来自于张杰，叫做《千万次想象》。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0: 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赵鑫，
2: 我是周末，
3: 我是坏坏。
2: FM 91.6
3: 搜罗情报局，
2: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1: 张扬陪你快乐

0: 回家去，
1: 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3: 我是小马，
4: 我是宋宋。
3: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3: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2: FM91.6 搜罗情报局，
0: 好的
2: 好
0: 的
2: 给你。
0: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2: 搜罗情报局，
0: 好的
2: 都给你。
5: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2: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6: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2: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1: 工作日晚 FM91.6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4: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0: 下午的5: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我们的搜罗情报局。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欢迎猴哥还有老朋友啊来收听节目了，欢迎欢迎。还有刚才有一些朋友是新96的新朋友，再次欢迎大家，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保证安全，行车安全的前提下，也可以来多多跟我们互动互动。今天我们来聊到的一个话题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会有哪些好好照顾自己的习惯。那刚才平台上好多朋友留言的都特别好，有遵医嘱的，然后有每天会让自己喝足够量的水，有说每天就尽可能的在10点睡觉的哈，有说每周要2次学舞蹈的，这都特别棒。 VV 说的是每天看1小时的书，阿甲是每天晚上睡觉以前会泡脚20分钟，泡脚也会让自己觉得很舒服。小米是养猫哈，说释放内啡肽，养猫，养个小猫啊，养个小狗啊，反正就会觉得有个小小动物是吧，像一个小跟屁虫一样，它老是黏着你，也是一种跟你至少跟你上班啊，跟你上学啊，它是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哎呀，有朋友提到说定期体检这个很重要，是的，至少每年得做一次体检，定期体检，有问题早发现。林君说早睡觉，准时1日3餐。你看好多朋友都会提到1日3餐定时好好吃，晚上呢早点睡。波波也说的是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规律吃饭。我看到了3个字，有一位朋友留言的叫做少操心。哎呀，这个大家是不是一个会少操心的人呢？这是天生的性格的问题，还是说你就真的有他就爱操心，还是说这么多的事儿，如果你不操这个心，总会有人负重前行呢？大家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一个爱操心的人啊？这个不好讲，也不能说一个家里边就正常来讲哈，一家小几口的，你也不能说一直都是每家都是妈妈爱操心，也没有，我身边也有一些就是父亲特别爱操心的，就爸爸特别爱操心的，也有妈妈爱操心的。总而言之，我身边的朋友当中是妈妈爱操心的多，就是她操心到说她就容易有看不惯的一些事情，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爱操心的。对，这个木易说特别好，特别好啊，好好照顾自己，少操心。李浩说打游戏不喷队友，你打游戏打多了那眼不疼吗？游戏它也是一种放松方式哈。Elva 说每周会打3到4次的网球，哎，就坚持运动，你喜欢啥运动你就去做啥运动，有不开心就去唱歌。

的，就是练琴的。那这文艺方面还挺厉害的。欣欣说多喝水算吗？算呢，你多喝水，别喝太热的吧，喝点温水，常温的水，多多喝点水。Rita 说就算带娃很累，还是坚持护肤完再睡觉，这样我心里会觉得不会让自己老得太快。对于美有追求，那就很好，心态很好。再问问大家呢，生活当中有哪些你能够坚持下来的照顾好自己的习惯？杨主任说，我就是好习惯，就是认真打球啦。那你就继续加油啊，坚持坚持，他总要有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的方式是好事儿。你不管是打羽毛球，你爱踢足球，你打篮球，你瑜伽，你普拉提，你游泳，你都行，你总归有一个让自己动起来释放内啡肽的一个机会。有一些朋友陆陆续续来打卡了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上面就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今天回复下班快乐收到两张图，第一个图就是问问大家有哪些好好照顾自己的习惯，第二个图猪，一张关于猪的图。这个图是 AI 的哈，网络上找的，一看就是 AI 的图片，但写挺清楚，就告诉你这个夹心肉是哪儿，猪颈肉是哪儿，猪头肉是哪儿，小里脊是哪儿，后腿肉是哪儿，哪儿的肉炒肉最好吃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这是在我们6点过后的美食板块想问大家的一个话题，也就是海口有哪些美食的店，可以享受到那种大口吃肉的快乐，大家可以来平台上留言互动。说到了对自己好一点啊，咱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新裤子的，叫做《我们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

这首歌来自于新裤子乐队，就叫做最美的时刻就是现在啊。回到我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搜罗情报局，那到这个时间段呢，也进入到我们今天音乐日历的板块。今天音乐日历准备到两首歌，咱们就不在平台上回复来选择了啊。这两首歌的歌手呢，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哎，这两首歌今天搜罗到的距今都有一定的年头了。首先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节奏一起来都能跟着哼唱起来。这首歌呢来自于任贤齐，这是任贤齐版本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可能大家听到过不同版本的。看过来，这首歌呢发行于1998年的8月28号，90年代末现象级的流行金曲了。看过来，看过来，那天每个男生都会唱。

0: 回家吧。
1: 还挺故事化的一首歌的。哎，我以前好像听副歌部分会比较多一点，就鲜少有这么认认真真的听完了四分多钟的这个原版啊。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这首歌好多好多年了，98年就发行了。今天我们音乐日历的板块还搜罗到了另外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歌手是周蕙，这首歌的名字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陌生，叫做《寂寞城市》。这个是周蕙她蛰伏了2年之后的专辑同名的主打曲。这首歌的旋律是这样的，咱们来切换一下。这首歌的旋律是这样的，这首歌是非常典型的都市抒情的这种音乐，弦乐来铺陈的这种氛围感哈。啊，周蕙她的声音就特别的干净和通透，嗓音特别特别好听。那咱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发行于2002年的今天，2002年的8月28号的《寂寞城市》。
2: 情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首歌是一首网络上走红的歌曲哈，我不知道原唱是谁，我找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洛什么洛，但这首歌当时在网上抖音上很多配乐都是他，叫做《生活没有说明书》。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走入到我们今天的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2: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3: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都给你。
5: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3: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6: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3: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7: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8: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0: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晚上的6:0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

各位呈现的搜罗情报局。欢迎白日王、漫步云端，还有可乐小姨，这会儿来收听节目，欢迎大家。可乐小姨说，这首歌好像是另外一首歌的翻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边的歌。我是在网络上刷的时候，就好多个就是治愈系的短片呐、然后自己发的一些生活画面呐、好多配的都是这首歌。欢迎各位陆续来打卡，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回复下班快乐两张图啊。第一个图问大家有哪些好好照顾自己的好习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话题了，有没有照顾自己的好习惯？比如说你总会有自己的爱好吧，你爱好去跳跳舞啊，去运动运动，或是游游泳啊，或是有自己养花养草，养小狗养小猫，种种菜啥的，这都是一小爱好，而且这些小爱好都是正向的，都是能够让自己变好的照顾自己的小习惯。还有哪些，比如说好好吃饭，早点睡觉，争取不熬夜，这刚才都是大家留言互动的啊，照顾好自己的习惯。还有哪些大家仍旧可以在平台上互动，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第二张图，这一张图让大家学会买猪肉。我以前不怎么做饭，现在我们家老人回老家之后，这没人在家做饭了嘛，我就开始要去菜市场买点菜啊肉啊，回家这瞎捯饬一下哈。我就几乎没买过其他的肉，就是买里脊。我今天才知道还有小里脊和大里脊，反正我就是买里脊肉，我觉得它不肥，我不太能够吃得了肥肉。大家在买猪肉的时候能分得特别清楚吗？猪头肉这应该能分清楚，猪颈肉也能分清楚，梅花肉您就不一定知道它在哪儿了。然后像龙骨、里脊肉、小里脊啊、臀尖肉应该能分出来，这名字就能想象到。还有五花肉啊、肋条、大排、下五花肉、后腿肉，然后还有什么腱子肉哈，这些都是猪的哪个部位的肉？你想过这个问题吗？如果你不知道，你就可以回复关键词那个下班快乐啊，下班快乐两张图大家都可以看到了。可乐小姨说每天请自己喝点，好好照顾自己，只要能心情好就行，心情好大于一切，开开心心的就大于一切。

在聊美食的时候，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每次买猪肉你是不是都是瞎挑的，你根本都不知道这个什么里脊在哪儿啊，这个在哪儿，那个在哪儿，但你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这张图你就能够分得清楚了。也问问大家在海口啊，大家经常在外面下馆子吃饭，有没有哪家店是可以让你享受到大口吃肉的快乐的，大家也可以来平台上推荐推荐。经常啊，你要逛菜市场，红烧肉一般是用这个五花肉哈，五花肉它是猪的肚子那个地方，肥瘦相间。哎，有的五花肉你选好了特漂亮，你做红烧肉啊，梅菜扣肉啊，通常那就是五花肉。还有梅花肉，梅花肉我看去选买这个肉的朋友还会专门选梅花肉，梅花肉是猪的前肩那里。前肩的位置自带漂亮的雪花，肥瘦相间，煎呐、小炒啊都行，嫩也不容易柴。前腿肉呢，那这个也好分哈，就是梅花肉再往下它是夹心肉，夹心肉再往下是前排肉，前排肉再往下就是前腿肉。前腿肉呢筋膜会比较多，但肥瘦呢就是比较混杂，没有雪花那么漂亮。包饺子啊，做肉丸子啊，卤味儿啊，前腿肉就挺合适的。哎，里脊肉啊，我家经常买的就是里脊肉，因为也不会挑，就觉得它不肥嘛。你直观上来看，没有肥肉在里边，这是全猪最嫩。

嫩的纯瘦肉，几乎没有什么脂肪，炒肉丝啊，炸个里脊啊，就选它里脊肉。后腿肉啊，后腿肉呢，后腿这个后腿肉它是在哪里呢？就在它后腿上面一点点，你按顺序的话，臀肩肉就是它屁股那个地方，往下叫坐板肉，再往下叫子弹的蛋，蛋子肉。

0: 紧实，适合卤着吃，切片它不散。像肋排的话，那就是肉质是比较嫩的，肋排哈，它是参与呼吸的那个部分，它的肉很嫩，适合炖汤啊，搞个排骨汤啊，糖醋排骨啊，这个小猪猪身上就是浑身都是宝啊，没什么浪费的地方。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猪肉的菜品，也可以来说说推荐推荐海口的话有哪些就是吃肉的好地方。你去那家店点点什么大排骨啊，你可以大口的享受吃肉的快乐的这种店有没有，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微信平台呢，大家就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梨花说，在我们家小朋友的认知里，一说吃肉就必须得是猪肉，炒个鸡块啊，弄个白切鸡啊，他就不觉得是吃肉，必须要吃猪肉。
1: 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
0: 华华说，油边到底是哪里啊？油边应该那个大油边，它就是护心肉那里，就是猪的那个横膈肌。

环宇说烤肉的时候可以配点洋葱，对，再拿那个生菜一卷哈。那这首歌怎么听它也不像是一个美食节目里的歌。

0: 我看到平台上大家留言互动的，这一趴咱们聊到了猪猪。大家在买猪肉的时候，知道那些肉都是来自于猪的哪个部位吗？徐良说的是，我们家经常买五花肉，还有排骨，还有说黑猪肉比较香。嗯，黑猪肉确实是香。梅花肉吧，梅花肉炒来也可以，给它炸炸做酥肉也可以啊。梅花肉，梅花肉就是猪上肩那个地方。可乐小薇说红烧肉可以，就是挑垫啊，然后炖的烂烂的才好吃。大家在这一趴可以接下来说一说，大家再去买猪肉的时候，你都知道那些肉它对应的部位是哪里吗？另外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在海口啊，在下馆子啊，在吃一些美食的时候，哪些店可以让你享受到大口吃肉的快乐？欢迎各位在平台上留言互动。
1: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0: 妮妮说排骨都好吃，我们家喜欢吃排骨，现在吃琵琶骨。你是会做饭的，你是懂的，琵琶骨是哪儿啊？哎呀，对于一个不太善于买菜和做饭的人来说，这太难了。琵琶骨是哪儿啊？哦，琵琶骨，肩胛骨，俗称琵琶骨。做排骨不都是小排好吃吗？好啃呐。

天天劝说我们家买肉的时候不怎么挑，只要是瘦肉就行，不懂什么这肉那肉那肉这肉。你反正你要是买瘦的话，你就不能买五花肉，那指定肥。哪个适合炒回锅肉啊？炒回锅肉一般得用，你得买大块点的五花肉吧。椒盐排骨好吃是吧？呀，看来大家喜欢吃排骨的人还挺多的。这一趴继续邀请大家来聊一聊，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回复下班快乐会收到两张图，都是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畅聊的。第一张图您一看就知道了，聊的内容是生活当中你有哪些你能够坚持下来的好好照顾自己的习惯，例如说你能不能好好吃饭早点睡觉，累的话就多多休息，就是照顾好自己的一些小事情，拒绝不必要的社交，我不要内耗自己，给自己留一点独处的时间，这也算是照顾自己的小习惯。都有哪些？大家看来可以留言互动。另外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第二张图就是关于猪，这个图你可以大体的能看懂猪的比较大块的这个部位。在买猪肉的时候，脑海当中就可以想到这个图了，大概的一个位置分布啊。大家在海口在某一些餐厅吃饭的时候，你有没有些店推荐的可以让大家享受到大口吃肉的快乐的这种店，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上来留言互动。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0: 国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九号，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

0: 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下一站，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 91.6，
2: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4: 大家好，我是安琪，
5: 我是小马，
6: 我是宋宋。
5: 美食地图，
4: 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5: 下班生活指南。
3: FM 91.6，搜罗情报局，
1: 好的，给你。
4: 凯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7: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8: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2: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9: 那完了，记得准时收听咯。
2: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下午的啊，到了晚上了，晚上的6:38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在工作日的傍晚5点到7点准时陪伴各位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佳阳。今天周五啦，大家这个小周末怎么度过呢？准备去哪儿啊？无名心动这位朋友来了啊，下班快乐。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会收到两张图。一个是想问问大家有哪些好好照顾自己的习惯，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猪肉，大家喜欢吃猪身上的哪个部位的肉，或者是在海口的哪个店能够让你感受到大口吃肉的快乐，欢迎大家在平台上留言互动。那这一趴咱们就换一个内容啊，来给大家盘点搜罗一下最新的一些电影还有热播的一些电视剧。那这两天比较热映，话题度比较高的这个电影，那还是欢迎来龙餐馆，上映有十几天了啊，8月11号上映的，沈腾、蒋奇明是作为主演。这个故事哈，它大概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厨师叫做徐福，

就沈腾演的这个角色，他为了还债，他就去到中东去打工，接手了一家中餐厅，刚开始生意非常好，然后呢他就努力把家乡的这种味道啊带到异国他乡，可是战争突如其来打破了这种平静，就他的这个小餐馆卷入到了动荡。他作为一个厨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见证了战乱之下的小人物的这种悲欢沉浮，这么一个故事。这个电影比较大的看点其实是文牧野导演他现实题材的一个力作，就用一个中餐馆，小的中餐馆去折射比较宏大的战争背景，人文感很强，也是今年暑期档口碑啊票房啊双高的一个现实大片。另外年会不能停二仍旧在热映当中，那这个电影呢就白客啊张若昀啊高叶是作为主演哈，两个普通的打工人，一边呢是摸鱼求生，一边是见招拆招，这是一个喜剧电影，段子比较密集，但它喜剧的外壳之外呢，它其实还是有一些就是讽刺职场乱象吧，这么一个电影啊，比较适合就是放松啊，放松的场景去观观这个剧，暑期档比较解压的喜剧首选。还有这两天热映的一个电影叫做《空枪》，大家有没有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刷到《空枪》？年代感十足的一个警匪故事，上世纪90年代，一桩悬案浮出水面。这个片的最大的看点啊，一个是来自于演员朱一龙，他的演技再次得到大家的认可，然后谭健次啊，也是首次挑战这样的一个影片人物的角色的扮演。这个片子它的氛围感啊还是比较强的，年代悬疑片，全员就实力派飙戏。这个电影它更侧重的是人物的人性的策划，有反转，层层递进，喜欢这种犯罪悬疑的观众以及喜欢朱一龙演技的，喜欢谭健次的，你可以优先选择。另外的话呢，有个电影《八仙》，《八仙》虽然上映有一段时间了啊，但是票房呢一直在增加啊，口碑也一直在增长。它是重新改编的《八仙过海》的一个传统神话，就是有笑点，也有热血，有冒险啊，更有这种文化内核，大人小孩都适合看，合家欢的一个国漫。然后这两天还有一个影片上映嘛，《大唐妖探》啊，《大唐妖探》，它是人和妖共同生活的这么一个故事，也有悬疑，有探案，有笑点。这个片子比较大的看点就是之前那个动画电影《姜子牙》的导演程腾的一个新作，国风奇幻探案动画，想象力很丰富，推理加喜剧双线并行。全年龄段都适合，但更推荐亲子观影。接下来的话呢，在今天今天会有好几档比较热门的电影上映新片，一个叫《蜀道三》，就8月28号会上映，然后呢还有一个电影叫做《密档》啊，然后在今天呢同步还有《肖申克的救赎》，这是一个 4K 修复版，内地首次公映。

这段时间呢，刚才我们盘点到的是大荧幕，就电影市场哈。小荧幕现在在家里边的这个就是电视剧方面有哪些正在热映的电视剧？有一个片子叫做《醒来》，八套 CCTV 八还有爱奇艺全网在独播，8月18号上映的，主演呢有欧豪、古力娜扎啊、还有江疏影他们。它是一个谍战，根据一个谍战小说而改编的。就是谍战片嘛，全员的这个身份啊就像迷雾一样不断的在反转，人物关系呢比较复杂，喜欢谍战题材的就可以追一追，叫做醒来。哎，还有个片子啊，这两天我也是

刷到了，叫做重庆，也是八套，然后网络上呢是爱奇艺8月10号上线的一个电视剧，叫做重庆，黄景瑜、于和伟、蒋勤明、张嘉宁而联合主演的一个电视剧。这个故事呢，它把场景是定在了改革开放的初期，有五个法学院毕业的年轻人分别进入到了法院、检察院、公安不同司法岗位，就是经历了70-90年代这种刑法呀、诉讼法呀修订，在一桩桩的案件当中见证了我们国家法律体系一步一步完善的过程，是一部比较厚重的现实年代大剧。古装的话呢，花开锦绣，8月5号，在8月初的时候，东方卫视还有腾讯视频播放的《花开锦绣》，丁禹兮、邓恩熙是作为主演。这个电视剧画面质感还是比较精良的啊，这个古装乱世爱情，剧情节奏呢都是比较紧凑的。这个剧算是今年暑期档的古装热度头部大剧。还有一个叫做《九门》，优酷播的，8月12号上线的，陈伟霆、曾舜晞，就是民国时期九门旧势力浮出水面，接连发生了离奇悬案，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探员联手游走在江湖豪门和旧势力之间，破案的破解一桩桩谜案，有很多这种家族与家族之间的纠葛哈。比较大的看点就是九门呢民国悬疑冒险打戏很多，节奏比较快，充满了悬念。这个九门呢也算是暑期档高热度的民国悬疑剧。

这是为大家大体来盘点了一下，也就是在近段时间大荧幕电影市场、小荧幕电视剧方面的一些热映啊。这首歌来自于周深，有追九门这个电视剧的那对这个歌就比较熟悉，九门电视剧的片尾曲《听无声处》。

0: 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赵鑫，
2: 我是周末，
3: 我是坏坏。
2: FM91.6
3: FM91.6 搜罗情报局，
2: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1: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5: 我是小马，
6: 我是宋宋。
5: 美食地图，
1: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5: 下班生活指南，
1: 下班生活指南。
4: FM91.6 搜罗情报局，
1: 好的
4: 好的
1: 给你。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5: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都给你。
7: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5: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8: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5: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3: 工作日晚 ，FM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6: 喝完了，记得准时。

晚上的6:5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搜罗情报局。欢迎宇哥，这会儿下班了，下班快乐。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收到两张图，都是今天节目当中会聊到的内容。刚才节目的最后一趴盘点了大荧幕小荧幕正在热映的一些电影还有电视剧，接下来我们也再好好给大家推荐一部马上到来的9月份哈，会来到咱们海口的一个明星好剧，叫做翠锦园，全员实力派无短板。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咱们海口的年度重磅大戏话剧《翠锦园》。首先，这个剧啊，它有倪大红老师、

史可老师、黄登登老师作为领衔主演，顶级的主创班底，老戏骨同台飙戏，每一处的细节都藏着历史和艺术的碰撞。两场啊，就这两场，9月6号有一场，9月7号有一场，演出的时间是在这两天的晚上7:30，大家把时间记好了。然后也先来给大家说说这个票价啊，票价方面的，如果您有海口演艺中心的黑卡，黑卡专座是50块钱，然后再往上呢，100、280、380、480、680，现在还有这个限时7折的优惠，有7折的优惠，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对这个海口引进的这个明星大戏，九月份的明星大戏感兴趣，您可以关注一下。还有，如果是有这个学生证啊，学生全日制，还有买这个军人专属的这个票的话呢，也是非常非常划算的。翠锦园这个剧呢，它在讲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说史书未载，后人未知，光绪24年，风雨起于清平之末，翠锦园内几段未载于史的对话，牵动晚清命运棋局，一座翠锦园，半部晚清史。光绪24年，春夏之交的京城风雨欲来，前期铺垫的这个场景，在翠锦园内，叔侄的对话藏着家国忧思，卤煮摊前市井的闲谈映着世事冷暖。

0: 你看这几位主演啊，倪大红老师呢扮演的是恭亲王，然后施克老师呢扮演的是慈禧，黄澄澄老师呢扮演的是光绪。如果对于清朝历史，尤其是晚清历史了解一点的话，大概都能够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它设置的一个背景。那如果从舞台设置的角度啊，崔景元的舞台呈现呢，是对东方美学精神的现代性的诠释和创造性的转化，有中国古典园林的这种精髓，亭台楼阁，也简单复刻了恭亲王的建筑的这种形式，是一个非常非常充满诗意空间的一个舞台。关于这部明星大戏好剧，也就不再给大家过多的剧透了啊。时间呢是9月6号到9月7号，地点是海关演艺中心的大剧场。而且这段时间我们海口音乐广播呢也有个特别的福利啊，在此也要感谢海口演艺中心对我们节目对我们的票务方面的大力支持。这段时间大家呢在下午的时间段，海南教育前沿可以来收听，可以来互动，每天会有一位听众朋友获得我们9月7号这场崔景元的入场券是2张。如果没有拿到我们的入门的券哈，也没关系，现在的票价还有限时7折的优惠，包括还有军人可以买的专属的票，学生的特别福利的票，不容错过。哟，马上这节目结束了啊，今天是周五，再次祝大家周末开开心心的度过。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能够在每一期的搜罗情报局当中来互动。好了，我们就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再见喽，拜拜。
1: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0: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银子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凡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银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

0: 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0: 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2: 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4: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5: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6: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3: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0: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银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0: 你看这个银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财要有道。
1: 那凡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银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

0: 回家了吗？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1: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昨天节目好像还跟大伙说过，我喜欢坐火车，尤其是喜欢坐高铁以外的火车，就是那种所谓的电力机车啊。当一列高频震动的列车切开去原野跟城市，车厢里的空气呢已经被分割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理世界。但是你知道，绿皮火车也好，电力机车也好，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分寸感、边界感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淡薄一些的。大家更容易在漫长的旅途当中其乐融融，但是在以速度和效率为优先的高铁和动车里呢，常常会显得比较割裂。我们举个例子啊，二等座车厢。在二等座区域里，人们靠着可以调节角度的椅背，伸展着自己的双腿，戴着耳机，有微光在发丝间闪烁，这是一种高度秩序化的移动私人空间。可是在座位跟座位之间的过道上，在车厢临接处，在洗手池旁边，还有一些人把全身重量轮流交给自己的一双双脚踝。每当广播里响起请无座旅客妥善站立、注意安全的提醒的时候，一种微妙的重量感就会在空气里沉降。你说拿着都是一样价格的电子凭证，有的人可以享有整整几个小时的支撑和包裹，有的人却只能在每一次列车转向或者减速的时候跟物理世界的惯性做无声的抗衡。重力在肌肉里累积成了钝痛，从脚底板沿着小腿向上蔓延，直到腰椎发出轻微的抗议声。而最让人无奈也不解的是，这种反差不是源于某种偶然的粗心安排，而是直接写在了现代交通系统的运行逻辑里。当双腿在漫长行驶中逐渐变得越来越麻木，站立者往往会抬头凝视车厢临接处不断滚动

的车速显示屏，那上面的数字飞快跳动，代表着速度和效率，但是一点都稀释不了脚下这片地板给身体带来的原始压迫。在这个被封闭的移动舱体里，价格的绝对相等和体感的剧烈不同构成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衡。我们站在人群的缝隙里，不得不去重新感知身体跟空间的关系，去思考当人类的身体被压缩进高度精密的公共交通系统时，那些无法被标准化衡量的舒适、尊严到底被安放在了何处。

面对公众对于无座和二等座同价的困惑和质疑，管理系统的回应呢，往往带着一种极其严密的逻辑闭环。无座票的全称叫无固定座位票，它和二等座属于同一个。

级别，同一个等级，享受的是相同的移动速度、相同的抵达时间以及相同的公共基础设施，所以定价完全一致。那从契约跟算术的角度来看，这种逻辑在符号层面几乎是找不到漏洞的。在系统的宏观账本里，铁路运输的核心商品是位移而不是座椅。你从地理坐标上的起点能够被安全准时地输送到终点，那这项核心服务就已经完整交付了。至于你是坐着完成的这段旅程还是站着完成的，在系统的抽象公式里那是次要的，不影响核心契约履行的一个附带变量。可是客车不是货车，人类的感知不是抽象的数学公式可以解释的。座位不光是由海绵、布料和金属构成的物理支撑物，它还代表着对空间的确定性占有，代表着个人隐私的边界感，还有在几个小时的旅程当中获得身体休息的权利。而当系统把有座和无座打包在同一个价格标签下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用极其冷酷的抽象化手段抹平了物理体验上的巨大鸿沟。系统是把服务抽象成了起点与终点的距离，而乘客是用每一分钟的酸痛计算着真实的成本。也就是说，这种抽象的算术，它的荒诞之处在于，它假设所有购买了同一等级车票的人所消耗的资源和获定的价值是完全等同的。可现实呢？站着的人不光要承受体力的消耗，还要在拥挤的人群中不断让渡自己的心理舒适区。这些在账面上被抹掉的、本身存在差异的、但在数字上显得公平的算术，让每一次站立都变成了一场对个体忍耐度的无形消费。

在客流密集的车厢里，无座票持有者往往需要经历一场关于领地占有的心理博弈。只要某个座位的主人暂时离座去洗手间，或者这个座位的票呢只卖到了后续的某个车站，站着的人就能获得片刻的喘息。可是这种借来的安坐始终伴随着隐秘的焦虑和不确定感。在短暂坐下的几十分钟里，双腿确实得到了放松，可精神有没有真正的沉静下来呢？这个人很可能会频繁地抬头看车厢门口，每一次有人推门而入，都会下意识地微调姿势，做好随时站起来的准备。然后没过多久，当正主拿着票根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这站立者就需要立刻收拾起自己的行李，赔上一句客套的微笑，重新退回到那个狭窄的过道当中。这种身份是在临时占有者和无座站立者之间进行频繁切换，它往往比单纯的身体站立还要让人疲惫，因为它不断地提醒着我们，在这个空间里你的存在是临时的，是边缘的，你的舒服全凭运气和他人有空。这种微观层面的领地让渡构成了现代公共交通当中一种独特的心理景观，人们为了按时抵达目的地，不得不主动让渡掉一部分个人的空间和尊严，在拥挤的角落里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平衡点。随时准备让出空间的戒备状态，让整个旅程都变成了一场漫长的临时借宿。

如果我们回看交通发展史，会发现速度的提升一直在重新定义着我们对痛苦的忍耐限度。在慢速火车时代，20几个小时的硬座、无座那都是常态，人可以拿一个小板凳挤在车厢的连接缝处，对漫长的等待和拥挤是有提前的心理预期的。可是在如今的高铁时代，时速300公里往上的列车把原本漫长的空间距离已经压缩到了几个小时以内。按理说呢，时间被大幅压缩了，站立带来的痛苦总量应该减少了。可实际情况却是，人们对于无座同价的反弹比过去更加强烈。因为当技术把整体的出行体验提升到了高度舒适快捷的水准的时候，那种花了同样的钱却不能享受相同的舒适的落差感被这种高效的限制留在了物理身体的原始煎熬里。当技术把时间压缩到了极致，我们对不舒适的忍耐度其实也同样被压缩到了极点。在高度现代化的移动社会当中，我们已经习惯了用金钱去购买时间的确定性和体验的标准化。无座票同价的现象就像是一块硬生生嵌在高度文明机器上的旧齿轮，体现着我们效率至上的法则底下那些关于体验公平的隐形代偿依然是由最底层的乘客在默默承担着。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

0: 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为了在缺乏物理支撑的车厢缝隙里生存，无座票的持有者们发展出了一套令人惊叹的微观行为学。在两节车厢连接的狭小过道里，人们像是玩一场无声的重力方块游戏，尽可能的去利用每一寸可以依靠和攀附的平面。有人把硬壳行李箱给竖起来，当做一个临时的矮凳，小心翼翼地平衡着重心。有的人整个都贴在冰冷的车厢壁上，把头呢靠在不怎么舒适的接缝处。还有人选择交叉双手背在身后，用一种跟仪仗队似的挺拔姿势来减轻腰所承受的压力。每次有推着售卖车或者清洁车的乘务员经过的时候，这群人又会展现出一种高度默契的流体状态，迅速向两侧收腹、贴墙、收脚，在几秒钟内为车辆开辟出一条通道，等车辆一过去，又像水流一般重新填满这个空间。这是一种在资源极度匮乏状态下演化出的秩序感，没有人去指挥他们，但他们当中也没有人抱怨，所有人都在用最省力、最不打扰他人的姿势维持着自己的姿态。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动作细节，展现了普通人在面对制度与环境局限时候的强大适应力。他们并不曾大声疾呼自己的不便，只是默默地在人体体力和物理空间的夹缝里摸索出一种能够让自己支撑到终点的姿势。

如果我们尝试跳出个人的体验，站在一个庞大运力调配和社会管理的角度来审视无座票的定价，会发现这个看似不合理的规则背后其实有一套很现实的经济同安全考量。如果说铁路部门按照公众的期盼把无座票打折出售，那比如说设定为二等票六折或者七折，那会发生什么呢？最直接的后果可能是诱发大规模的价格套利行为。在高峰期或者短途干线上，大量为了节省开支的乘客会倾向于购买廉价的无座票，导致本来就拥挤的车厢会瞬间超载。严重的超员不光是影响通风、卫生、通行安全，甚至可能引发列车的超重报警，根本开不动。另外，打折的无座票还会增加票务系统的黄牛倒卖风险，还有现场管理成本。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保持无座与二等座同价，很有可能是运力制定者故意设置的一道隐性的经济门槛。他通过维持高昂的消费成本，劝退那些非必要的站立出行需求，把有限的无座名额留给那些真正是有紧急出行需求的乘客。价格没有打折，恰恰成了防范过载的门槛，拒绝了舒适，但是慈悲地保留了抵达。这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管理悖论，规则用看似冷酷的公平，也就是同价，去压制潜在的无序，用不打折的价格向市场释放了信号，说站立确实它并不划算。

在当下的社会语境当中，空间早就不是一种免费而且无边界的自然存在了，而是被极其精确的切割打包并且进行计价的隐形商品。从城市住房的每平方米单价，到办公楼里的工位面积，再到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座椅排距，空间的物理尺寸是直接关联着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和尊严感的。

无座乘客就失去了这层保护壳，他的身体就完全被暴露在公共视野和流动的秩序当中。所以无座票跟二等座同价的争议呢，本质上是人们对空间商品化过程当中的一种心理反弹，就是大家开始意识到，在这个高度精细化的商业社会里，原来连坐在原地不动的权利也是已经被单独标了价的。我们以为自己买的是一张车票，实际上买到了几个小时的领地和隐私权。所以当无座乘客被剥夺了这种空间隐形消费的收益，但是依然支付了包含这项收益的相同对价的时候，那种被系统剥离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它不光是身体上的拥挤问题，它是现代人对于空间资源分配不均的很直观的焦虑。

在那些车厢连接处的由洗手池、垃圾桶和车门所围合成的狭小区域里，往往聚集着全车厢最真实的社会图景。这里没有二等座区域那种安分守己的安静，而是充斥着各种生活的气息和微小的互动。站累了的人们呢，会自发地开始交流，那有人会主动地把自己的大号行李箱给平放下来，招呼旁边看起来跟自己一样疲惫不堪的陌生人，来，咱们坐这儿挤挤。有人会分享自己多出来的靠垫或者是大块的纸巾，反正在一个共同面对体力消耗的小环境里，人与人之间的防备感，就那么奇妙的降低了。那些在座位区被严格划分的界限，在连接处被打破了，因为大家都在忍受着同样的煎熬，所以衍生出了一种无声的默契和彼此之间的同理心。在越是狭窄匮乏的空间里，人与人之间微小的善意就越能抵御规则带来的生硬和冰冷。这些发生在过道连接处的人情细节呢，就是在冷冰冰的票务规则之外，由普通人自己缝缝补补拼接出来的一块温情的毯子。它改变不了无座票与二等座同价的事实，也减轻不了多少腰腿的酸痛，但是可以让这一段漫长而尴尬的站立过程多了一丝可以相互支撑的人间烟火气。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

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音乐。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无座票同价的话题之所以隔三差五就会冲上热搜，引发全民范围的大讨论，是因为它恰好触碰到了社会治理当中很难以调和的矛盾之一，就是程序公平和体验公平之间的巨大裂隙。站在程序公平的角度看，规则是透明的，也是一视同仁的，票价是明码标价，售票系统公开透明，谁在买票的时候都已经被告知了无座的属性，那购买行为就代表了对合同条款的自愿接受。从法律和契约精神来看，系统是既没有欺诈也没有违约，它完成了把你从甲地送到乙地的承诺。但是站在体验公平的视角来看，这种程序上的绝对平等呢，就显得非常的生硬跟失衡。因为我花的是一样的钱，我得到的是截然不同的生理和心理感受。规则只计算了起点和终点的物理距离，但是忽视了人在移动过程当中的主观痛苦和疲劳折损。规则只承认字面条款，那电子票甚至是购买发票都无法记录的疲惫感，只能是由一个个个体来默默消化。这种裂隙反映了标准化管理和个性化体验之间的深刻撕裂。现代社会依赖庞大的标准化体系来维持高效运转，可人他不是流水线上的标准零件，当人用真实的身体去碰撞冰冷的制度条款的时候，无法被公式涵盖的痛苦就成为了公共舆论当中不断喷涌而出的失落感。

在所有关于凭什么无座票还卖的跟二等票一样贵的抱怨声当中，如果去问一问那些手里拿着无座票的人，会发现他们几乎没有一个是出于自愿去选择这种出行方式的。就反正是一样的票价，但凡我能买得着座，我肯定不会故意选一个无座票，就是没办法，也就是所谓的出行刚需。他们有的当中是赶着回家奔丧的，有的是接到单位临时给他下了一个紧急的差旅指令，有的是跨城看病的患者或者家属。在动车票瞬间就能够卖光的节假日或者是运力紧张的干线上，无座票就是他们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你必须在某个时间节点赶到某个地方的绝对刚性需求面前，什么舒适尊严，什么价格的合理性，都被迫退居到了次要位置。生活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冷酷的，他会用各种突发状况把人逼到墙角，让人不得不做出那些明知不划算不舒服但是有别无选择的妥协。而无座票同价的机制呢，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利用了这种妥协的不可避免性。没有任何人会为了体验站着而故意选择无座，所有妥协背后都是不得不触发的这种现实压迫。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无座票同价的不满往往夹杂着对生活被动状态的不甘。我们在规矩面前按时付款，

即便是身处狭窄的过道，即便双腿已经开始微微发抖了，在长达几个小时的站立过程当中，很多人依然在试图维持一种属于自己的体面跟秩序。他们会尽量的站得笔直，避免把重量过度

倾斜到身边那个陌生人的身上。人们会戴上耳机，把视线投向窗外飞逝的风景，或者专注于手机屏幕上的文字，用精神的沉浸来对抗肉体的劳顿。还有下车的时候，就算衣服在曾经的拥挤当中挤出了皱褶，但是走出车门之前还是会自己轻轻的抚平。这不是简单的死要面子，是在失控的环境里重新夺回自我控制权的一种努力。因为现实的外部空间和既有的条件没有办法给我提供这一路的舒适，那我尽可能的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外表的整洁，就是个体面对困境的时候最隐秘最坚韧的抗争。这种体面让拥挤的车厢过道没有滑向无序和狼狈，大家在各自的站姿里默默消化着疲惫，守护着作为一个人的个体的底线。这些无声的坚持让一段充满瑕疵的旅程多了一份属于普通人的韧劲儿。

当列车开始减速，车厢连接处的制动声隆隆作响，广播里也响起了终点站的播报。那一刻，整个车厢都经历了一场无声的解冻。有座的人开始站起身来整理衣物，而站了全程的人则终于放下了紧绷的神经，拎起行李随人流向车门涌去。当车门开启，所有人顺着扶梯走向宽阔的出站广场，在一个巨大的敞开的空间里，已经不再有二等座跟无道的划分了，不再有靠背跟行李箱的区别了，每个人都用相同的步幅踩在坚硬的地面上，走向属于自己的下一个目的地。无座票跟二等座同价的困境，或许在长久的未来还是会在讨论和争议中延续，它就像是现代社会运行轨迹里一个没有办法彻底抚平的皱褶，记录着效率跟公平的博弈，也记录着个体在宏大规则下的各种妥协和坚持。我们可能是没有办法期盼短期之内去改变那个写在系统里的定价公式，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在每一次站立跟抵达之间看清自己为了生活到底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当脚终于踏实地踩在终点的广场上，那些在拥挤跟酸痛里熬过的光阴，不就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力量吗？致敬每一个自己。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全在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是阳光温暖树叶，像雨水留恋彩虹，是拥抱着我的你。

开引擎，系好安全带，在平凡生活中挖掘美好瞬间，让好音乐开启你的快乐旅途。来点音乐。

播音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再
16: 说。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

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就在感情到了无法挽留，而你又决意离开的时候，你要我找个

0: 才是正道。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9: 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2: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0: 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心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

分别。FM 九十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